0: 子生粉成膜及电价，专属于漆面包，不与泛漆。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创建，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新年。
0: 爱华汽车用品店，圣盾品牌授权，地址海淀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都融媒青都网店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都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0-2060。
2: 它让你空间更安静，它让你温度更舒适，它不惧风雨，不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1: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

0: 第一嘛。好，建立一个努力，你就该接下第一面，你得传授传授。干嘛想吃点东西？想给你玩去，你要接下一分身台，咱得弄弄去。看看这只手吧，仔细看，手指点什么特点？什么码？对吧？五分二加。仔细看这两个手指头是齐腿的，就清楚。这讲的是无论你的钱包放在哪一个兜里，不管留在哪儿，都不用这手指头夹。毕竟都说我这两个手指头比你超过海空法师的二指禅。
1: 你的功夫做练到头了。
0: 刚刚这行要靠功夫，还有天赋。
1: 天赋，
0: 我这一吹，我的天赋极强，悟性极高。我当你竖起来，我这只手就断了，谁也掰不开。一个长头发刘备惹得撕开这手，我把当时可是哈哈大乐。
1: 为什么？
0: 因为手心里做的一枚戒指，
1: 哪来的？
0: 手一凉，他一瞬间从护着手中。
2: 去广州还好很好，去广州OK，
1: 你冒犯了，
0: 你把他冒犯了，去广州是扬州OK，
1: 你告诉他，
0: 你说，广州，

0: 干嘛？
1: 他就为吓唬你。
0: 哦，
1: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0: 啊，
1: 大件的没法拿。
0: 哎，
1: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拿？
0: 是啊。
1: 哎，他心动。
0: 哦，
1: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跑你身边去。
0: 嗯，
1: 这里边就把你锁上。
0: 哎，
1: 你得睡着，你别动了。
0: 哦，那不行。哎，那不能那会儿遇到破呀。
1: 那会儿我家穷啊，
0: 这个穷啊还当贼？
1: 那贼也分大小啊。
0: 啊，
1: 有大贼，有小贼。
0: 嗯，那当的贼，
1: 那叫小贼
0: 啊，奔头民。
1: 哎，人家做一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0: 可不是嘛，
1: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0: 哎，
1: 撂场子没人呢。
0: 是啊，
1: 我家里很穷啊。我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0: 哦，
1: 回家就是被窝。
0: 嗯，
1: 出门啊就是行头，
0: 往前的。
1: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0: 嗯，
1: 把皮袄卖了。
0: 嗯，
1: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买一斗米。
0: 嗯，这就这汤。
1: 这一斗米好吃啊。
0: 哎，
1: 就倒在缸里头了。
0: 嗯，
1: 到晚上睡觉了。
0: 嗯，
1: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0: 嗯，睡了。
1: 我这还想茬呢。
0: 想什么茬啊？
1: 净有米不成啊？
0: 嗯，
1: 没菜呀、啊。
0: 说的是啊。
1: 那还得跟人借俩钱弄点煤呀、
0: 啊，全想起来了。
1: 那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
0: 那是啊，
1: 正这时候、
0: 嗯、
1: 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这儿去了。
0: 嗯，
1: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扒了那料调，
0: 拨门呐、
1: 啊。那意思啊，问我呀、啊，睡了没有？我还没睡，我也不原因。
0: 哎，你把他惊走啊？
1: 怎么走？
0: 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1: 他走了
0: 啊？
1: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0: 干嘛还来呀、
1: 啊？你要贼，他惦记着你呢，
0: 啊、非偷不可。
1: 哎，我不原因。
0: 嗯，
1: 你爱怎么拨怎么拨，反正没东西。
0: 嗯，
1: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0: 嗯，
1: 被窝都在山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0: 那干嘛？
1: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0: 哦，让贼给你关门。
1: 哎，
0: 你这主意倒好。
1: 我躺炕上，我瞧着。
0: 嗯，
1: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0: 哦，
1: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0: 进来了。
1: 进来他就摸。
0: 哦，
1: 摸
0: 摸
1: 摸的桌上有把茶壶。
0: 嗯，
1: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0: 怎么不要这个？
1: 没伴儿了。
0: 哦，破茶壶
1: 卖不出钱来了。
0: 哎，
1: 他往桌底下摸。
0: 嗯，
1: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0: 啊。哦，
1: 在缸里搁着呢。
0: 是啊。
1: 我一想这坏了吧。
0: 哎，
1: 他就摸这缸。
0: 嗯。
1: 往缸里摸，
0: 嗯，
1: 摸着这米了，
0: 哎，
1: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0: 对了，在缸里搁着，
1: 这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0: 是
1: 啊，那贼呀、啊、站在那儿了，
0: 嗯，
1: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0: 我、哦、怎么拿？
1: 嗯
0: 嗯
1: 嗯，贼是有办法。
0: 哦，
1: 他想了半天，
0: 是
1: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0: 嗯、
1: 铺在地下了。
0: 哦，
1: 我明白这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他是想把米抱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0: 哦，都走。
1: 我说这怎么办呢？
0: 嗯，
1: 他把棉袍铺那块转缸去了。
0: 啊，
1: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0: 那、啊、怎么样？
1: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0: 啊，
1: 靠我身上。
0: 哦，
1: 我瞧着他。
0: 嗯。
1: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呀就往地下倒，哗，到那儿了，缸搁旁边，
0: 嗯，
1: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0: 哦，这摸摸什么呢？
1: 这摸他那棉袄呢？
0: 嗯，
1: 摸了半天没有啊。
0: 嗯，
1: 他站那直发愣。
0: 嗯，
1: 贼一纳闷儿，他出事了，
0: 出事了。
1: 嗯
0: 嗯，
1: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0: 是啊，
1: 叫我，
0: 嗯，
1: 王林，快起来，快起来，
0: 嗯，
1: 有事儿，
0: 嗯，
1: 有贼了，
0: 嗯，
1: 哎，睡觉吧，没贼。
0: 没贼，
1: 我说没贼，贼当场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不能，
0: 嗯，
1: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2: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有关讽刺小偷的相声中有一段荒诞不清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这段题材新颖内容夸张的相声是由著名的编剧梁左创作，同时这段小偷公司

0: 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那就
0: 请总经理酌定。
1: 嗯，
0: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

0: 同志，熄了火。哎，这个火，我抬。同志们，把火递行吗？
1: 当然可以。
0: 哎，不能接走，没点着。没点着。你怎么了？你有病？你有任务？
1: 我是这天才觉，我怎么不知道？
0: 没敢告诉你们。那就是特殊任务啊。
1: 对，
0: 是很特殊的任务
1: 啊。
0: 那我就不问了，你千万别问，要是一问我非得告诉你不行的。
1: 不，
0: 赶紧走啊！啊，赶紧慢走。
1: 来，
0: 多聊会儿，
1: 再聊会儿，
0: 那就再聊会儿吧。我说这个干什么？
1: 抽烟？
0: 抽烟吗？抽吧，他不敢。
1: 不会啊，不是哪个派出所的？
0: 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在派出所。
1: 后来
0: 问着调分局了，送你了，分局说了不承认了，
1: 又调哪儿了？
0: 出馆院。
1: 在法院工作。
0: 我去了几趟，我就
1: 又调哪儿了？
0: 进了第四监狱。
1: 又劳改局工作了。
0: 对，归那儿管
1: 啊。我说你们那儿跑美农场工作可是很辛苦啊。
0: 可不是吗？真得干活
1: 啊。你们也干活？
0: 谁跑得了啊？
1: 那奖金一定很高吧？
0: 奖金
1: 啊？
2: 没有。
0: 补贴呢？还有补贴
1: 啊？
0: 怎么从来没人给过我呢？呀，这没有啊？
1: 假期长吧？
0: 不可能给咱们假呀。那你们白干
1: 啊？
0: 能落个好就算不错了。你说我这么些年在里头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为了早一天离开那鬼地方？
1: 咱不能发牢骚。
0: 对，不能发牢骚。
1: 那你这出来，
0: 这不是我大哥让我放的
1: 风啊？特殊任务吗？
0: 要保密，不牢吧？
3: 同志，
0: 没靠着说话呢。
1: 不是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
1: 我没说你。
3: 同志。我问个路。
1: 问什么地方？
3: 新福大街大走你。
1: 新福大街。顺着这条路上去，一直走，
0: 往那面一拐就到了。那
1: 知道吧？
0: 不清楚啊。
1: 那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拐弯就到了。

0: 想到你还这么逗啊，
1: 敢跟他赌
2: 那个愿干你们这行真是，
3: 哎哎，应该说干咱们这行
2: 啊。对了，对，干咱们这个行真是不错，你看人家对咱们多尊重啊。
3: 这和你们在老百农场不一样啊。
2: 这完全不一样啊。
3: 在社会上，你只要是尊重别人，别人也就尊重你，
2: 只要尊重别人，别人就能尊重我。
3: 我们是人民警察吗？
2: 哦，对对对，
3: 看来你这位同志刚参加工作不久吧？
2: 可不是嘛，刚穿上这身衣服。那个同志，您呢？
3: 我不长，20年，
2: 我落他手里了。您多批评，
3: 批评我谈不上。看到不合适的，我就想说两句。
2: 您说说，
3: 一个警察吧，应该讲究一点仪表。你看你这个样子，
2: 怎么了？
3: 站都没个站相。
2: 我，
3: 要挺胸，昂头。你快快挺胸昂头。就是这身衣服不像你的。
2: 您看出来了，
3: 这一看就像穿着别人的衣服吗？
2: 没错，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随便摸了一件溜出来了，我也没试试合适不合适。
3: 你看，再说你这个看人吧，老像是在偷偷摸摸的看人。
2: 这我啊，我看人是偷偷摸摸的吗？
3: 你看看，
2: 没有啊。
3: 要从眼睛中间看人，
2: 从眼睛中间
3: 啊，
2: 同志
3: 啊，
2: 那我说啊，从眼睛中间可什么都看不清了。
3: 你看着我，
2: 从眼睛中间。
3: 对，哎，你别对眼啊。你直视着我，哎，别走，来，直视着我，说吧，
2: 说什么？
3: 谁别说，
2: 那我就全说了。
3: 说，
2: 本人陈小二，男，24岁，民族汉，家住罗庄胡同104号，被捕前系小偷公司主机楼四楼工作技能特派员，
3: 真幽默呀！哎，你们那儿的犯人都这么说吧？
2: 啊，可不都这么说吗？
3: 这你都背熟了吗？
2: 啊，是背熟了。
3: 你就是说话的时候啊，没有底气，
2: 这不是心里虚吗？
3: 你再说一遍，
2: 本人陈小二。
3: 哎，不不，你再说点别的。
2: 不会吧？
3: 这么说吧，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个犯罪分子，现在正在作案，啊，哎。我们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啊，哎，
2: 看不见呢。
3: 我说是比方说，
2: 不是比方，您怎么知道的？
3: 比方说，
2: 是有一个人。
3: 对，从实战出发，就是看见一个犯罪分子正在
2: 敲保险柜。
3: 对，
2: 您怎么知道？
3: 哎，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2: 我天生胆小。
3: 这时候你怎么办？
2: 和我没关系。
3: 不。有直接的关系
2: 没有？
3: 有，
2: 我就跟我协同。
3: 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2: 哎呀，我没让你举手。
3: 哦，不，没事，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2: 哦，对呀，
3: 好，
2: 练习练习。
3: 站住，不许动。
2: 我没动。
3: 举起手来。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2: 我老以为说我呢。
3: 你试试。
2: 对了，我是警察。
3: 哎，
2: 我是警察。

0: 哎呀，
1: 我没让你举手。哦，不没事，让你跟着我练习练习。
0: 哦，对呀，
1: 啊，
0: 练习。
1: 站住，不许动。
0: 我没动。
1: 真说，哎呀，我没让你呀，你看。
0: 我以为说我呢。
1: 你试试。
0: 对了，我是警察。
1: 哎，
0: 我是警察。

意思就是下厨做饭。这段相声主要说的是一位厨师父亲带着儿子去给人家帮忙做饭，顺便把偷来的东西藏在儿子身上，因为偷太多了，最后暴露的故事。因为是传统段子，所以很多相声艺人都说过，比方说高德明、福宝人、田立和、高英培、玉环等每位艺人。

0: 等会儿一搁，他玩哎呦。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造厨》的片段。在我们今天的快递旅当中呢，为您选择的这几段跟抓贼有关的小品相声，除了逗您一笑之外，还有一目的，就是希望听过这些小品相声之后呢，您能多少的增添一点防范意识，不要给这些小偷任何可乘之机。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的歌曲《抓贼》。在这里，司机韩刀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穿不了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孩子空调怎么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请求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请求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头山路北段刀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哎，小江，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4: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4: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0: 15年耕耘，汉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4: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7年。
0: 汉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代北路与北海路交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185-536-9898。
2: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0: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
0: 回来看电影，怎么就得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乱了。听说这展览得3小时就才能进去，看什么名堂？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0: 别麻烦，别麻烦。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6: 风从哪里来？
7: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昨天呢，咱们分享了明代画家吴斌的十面灵璧图卷，以超过5亿元的天价刷新了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那么顺着这条新闻，昨天咱们也聊了这块灵璧的主人以及其实收藏的话题。那么说起来呢，每年一到秋冬，尤其是从9月到年末的这几个月啊，对于收藏拍卖界来说都是格外的热闹和忙碌的。因为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会在这时段轮番上阵，每年的时候呢，市面上也总是会爆出类似的新闻，就说啊，某某某艺术品、某某某收藏品又拍出了天价，刷新了记录等等。这要是放在过去啊，关于收藏的话题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小众，老百姓呢就会觉得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呢。但是近些年来，随着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不断繁荣，大众对于收藏拍卖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咱们呢即便没那个财力去亲自搞收藏，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拍卖背后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往往也都是相当的精彩。那从今儿个起呢，咱们风从哪里来就推出一个系列节目，跟大伙一起聊一聊那些著名的收藏大家、鉴赏大师的收藏往事。
8: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7: 熟悉收藏领域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叫民国六大收藏家，或者干脆直接叫六大家。那为什么是民国时期呢？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占

熟悉收藏领域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叫民国六大收藏家，或者干脆直接叫六大家。那为什么是民国时期呢？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占

我相信，我只要见我是不是你。

加坡的。

0: 五年耕耘，海拔76米，圣本科摩西电杆，专属于轻便跑步版型。
1: 引擎车衣、太阳膜各具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5成之间，有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创建，正脸白色膜，三维立体颜色，人气质感，质保7年。
0: 海拔76米，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淀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88553698988，8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2年轻度融媒、轻度网恋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轻度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跨专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信一视野，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等韩企在华投资，助眼前景广阔。到韩国致敬，回家。

0: 赖不与大势的雪词多多，主流媒体大神做教育服务，把内部做成风清路，家门口的官方流水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的话，尹老师1378088490013780884900，地址广天大厦南2楼2022060。
1: 爱车样样货，以前正大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既低油还低油，工程丝丝温柔，洗手点全品类零价值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南北，技术进口品质至上，全国联美国家代理商，产品原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路润滑油，一路同行，无负责任。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旅行世界观的音乐旅行，穿梭于现实与弦乐之间，
3: 寻找第三班的经典音乐。
4: 那我们的欧洲曲调，
5: 具有城市风范的另类摇滚。
2: 跨过太平洋，即使全称之国家三级跳舞。一切带有黑色气息的
4: 爵士潮流，
2: 一切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4: 不一样的音乐。

别怕我伤心是哲士的招牌情歌，记得凤凰台一个女主播听了之后落泪，情歌王子的称号由此开始。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一起来听到阿哲别怕我伤心。

0: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1: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再爱。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我等的人他在我远的未来，
1: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我带着腿拿着爱的号码牌。阴天慢慢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
2: 嗨，你好，新努力，相信你一定在期待。交付机能有一个更自在、更绵果雪梨，把龙飞山吃过广场，更是为你而来的盘。我爱金源山，希望成为你不尽的理想之火。这里不止提供产品，更能让你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精髓代从便捷服务到迷途小吃，我们用心汇集各种美好意涵，让每一次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翻新。未来，这家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独立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龙西山吃货广场，愿你停下烟火气，筑起你我。

0: 非常美好生活圈，好生活圈，期待有您的留言，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8545692，1854456992。
1: 十六年初，泰华技术品设备成本旗舰，专注于芯片防护产品。
0: 典型之一，太阳膜，个性彩色，含电脑数据排线，与合格图整车间，尤其在复杂崎岖环境中间，用颜色膜作为立体颜色，升级质感，质保经典。
1: 泰华汽车用品店，热门品牌品牌，地址：海大北路以北塔路交叉路东向，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用车更保护，新鲜更耐用，赠选一楼不滑油，七地油，长期油，我们精简油，七胶面，决定了您的下度。中科院是工作单位，进出后亲自检查，请用明白的香标，诚品原先海外36口罩，一油充满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下面播放：本月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动力交通管制的通告。本月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领导动力交通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力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自由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线原柏平路 D243至 S102路段，海外路 S102至 S222路段，阳山山路 S102至桃源府路段；五、分部全段，公交车请绕行 D409至 S33 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外路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友遇到的，依法交通部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稳定行车，积极配合公安督办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2: 如带有生命，我将和你走进。我有很多心情要对前辈，我想你会独行，我想让你过招你，只是我不会聪明。

依然很冷清，等着你出现，从来没改变。昨晚想到你被寂寞熬过的恐惧，等待明，等待深爱的你，能不能留下来再陪我数次星星，能不能也提起念念不忘的他，能不能告诉我你这次离开的各种原因，只能刻骨铭心，小小孩。

夜里寂静的角落，思念悄悄冒头，另一个生活好难适应呢，回忆不停拉扯，曾经一起的承诺如今都成泡沫，悲伤漩涡如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齐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热风。
2: 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还是空调你这么高。
2: 选择乳墙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锦州乳墙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新中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舟，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锦州乳墙钢化中控玻璃地址：图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0576302559。尊重诊断，精心治疗，锦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 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兴趣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千中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我市不断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阅读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助力书香城市建设。黄浦街道全面加强森林防护工作，人防机防相结合，切实提高防控能力，筑牢假期森林防火墙。五一假期，青州博物馆人气爆棚，游客们赏文物、品文脉，尽享文化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不断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阅读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助力书香城市建设，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力量。
1: 日前，王府街道团结幼儿园组织开展春日巡去、书香伴行、春游暨读书日亲子活动。活动在绘本共读中拉开帷幕，老师引导孩子们认识水果的种类，进行现场互动，孩子们争相举手回答，童趣十足。
2: 带孩子参加这次活动，感觉跟收一分钱，培养了孩子一个阅读的兴趣能力，建立了孩子跟家长还有孩子跟老师之间的一个情感的桥梁。从小培养孩子一个阅读的习惯。
3: 本次活动读了绘本，做了游戏，我感觉很快乐，很开心。
4: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希望孩子在表海亭间感受青州千年文脉。在亲子共读中浸润书香，增进感情。
1: 我市还着力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大力建设城乡书房，让文化自信在城乡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进邵庄镇状元书房，书架上整齐排列着文学经典、农技科普、少儿绘本、历史典籍等各类书籍，配套桌椅、充电设施、空调等一应俱全，为群众营造了舒适温馨的阅读环境。在这里，无论是学生放学后的沉浸式阅读，还是

0: 村民闲暇时的充电学习，寓故事亲子间的共读时光，都成为乡村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我们双庄镇状元书房的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图书有1万余册，常年免费开放，为周围村庄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除了提供基础阅读服务，状元书房还深挖文化内涵，将和地域特色与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书房活起来，文化活起来。
1: 庆祝时，为了排队的市场，阅读庆祝文化品牌展示，此举发力打造了集阅读学习、文化活动、文化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全灭读助阵地与文化回民地新载体。目前，龚家村城乡书房十六家覆盖社区、景区、商圈、车库、总裁工配、棚界通关。如今，全灭读一动路进入正式选美，为制作全亚不称，属鲁豫园部当地精神力量。
2: 介绍：2026庆州市第33届周房展开幕，市委常委、副市长、省委宣布活动开幕。 本届车房展为期3天，共有40余个汽车品牌、159家热门车型，10多家精品楼盘以及知名辖区家电品牌参展，名品荟萃，优惠齐聚。全域覆盖消费者在日常、住行方面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汽车和家电参展商也紧抓销售机会，纷纷推出了多重以旧换新补贴礼包、国补家电补等多重优惠活动，让更多高品质、耐用的消费品走进千家万户。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品牌展示、政策宣传、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为大家带来丰富多彩的消费体验。
0: 五一期间，王府街道全面加强森林防护工作，人防这房相结合，切实提高防控能力。 筑牢森林防火墙，在王府街道应急管理指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森防智慧管理平台查看无人机巡飞过程。该平台联动街道辖区15处30个高空瞭望监控基站，通过引入无人机常态化巡飞，将信息实时汇传，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线上加线下的立体检测网络。
3: 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接收到大疆无人机的热成像、AI 识别、暗火定位、自动告警等信息。当我们发现火情警示信息后，可以派出大疆760无人机。
0: 该无人机以60公斤载重优势，实现精准洒水及物资运输，实现侦查灭火保障全链条赋能。在引入科技精准防控的同时，王府街道针对五一期间游客增多的时期，全面强化森林防火工作部署，加大护林防火巡查力度，延长巡查时间，加密日常巡逻频次，构筑起全方位巡防体系。同时，强化应急建设和人员配备，健全应急响应急制，确保隐患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登记备案，严禁火种上山等规制动作。
3: 森防中队全天候做好防火应急备勤，每天随机对各执勤点、护林员进行现场抽查和用森林防火智慧林长巡检平台进行定位呼叫检查，确保五一期间防火安全。
1: 五一假期，青州博物馆人气爆棚，依托丰富的馆藏文物与创新的展示形式，打造沉浸式文化盛宴，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

0: 打卡赏宝，品不辟时。
1: 走进青州博物馆，展厅内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一件件珍贵文物精确陈列，诉说着青州跨越千年的历史变迁。游客们畅谈其中，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赵炳忠状元卷前，不少亲子家庭驻足品读这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家长轻声讲解，孩子认真聆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科举文化的魅力。
2: 我觉得状元卷太厉害了，这个2460个字，每个字都没有错，写错或者有那个写的笔画有问题，我觉得就这一点就已经是很多人不能达到的。我还买一些就是这个相关的产品送给这个朋友们，尤其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朋友们。
1: 为更好服务游客，让千年文物火起来、炒起来，青州博物馆提前谋划、优化服务，创新打造了基本陈列加临时展览加精品特展的立体化泉州期展览矩阵，常态化举办各类特色展览，同时运用数字化技术打造 VR 全景摄影院、XR 数字体验空间，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读懂历史、新兴文化，极大提升了假日观展体验感。
3: 五一假期是我们文化传播的黄金时期，我们一方面呢是持续优化展陈方式，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让文物鲜活可触，另一方面的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青博工坊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推出青博有礼文创品牌，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1: 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深耕花卉产业，具体创新突破，以匠心育繁花，以实干兴发展，全力打造全国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青州样板。今年四月初，第二届青州热带植物展览会圆满落幕。来自国内外的160余家展商齐聚青州，展出蜻蜓热植300多个品种，10万多盆，成为北方地区规格高、影响广、时效好的又一项花式盛会。办好一场展会，带活一个产业。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坚持以展兴产，把展会办成企业的推荐台、市场的风向标。从客商邀请、展位布置到现场服务、安全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全程到场，加班加点，一直把每一场展会都办出实效。展会经济不仅直接拉动花卉消费与旅游消费，更推动青州花卉走上三产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路子。通过线上引流、线下落地、品牌赋能，青州花卉相关各地展会，特别是青州花博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在全国盆栽花卉展会中站稳头部位置，形成标杆效应。
4: 办展会我们不搞花架子，就是实打实给企业搭平台、引客商、拓销路。每一场展会都全力以赴，让客商满意，让企业受益，把青州花博会越办越响。
1: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关键在做强主体、做优品牌。中心主动把服务送到花田大棚，塑造企业一线，常态化走进种植基地和花卉企业，一对一帮服务，点对点指导，帮助企业提档升级、扩大规模。
5: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把每一件事都把实在办到位，把青州花卉的牌子擦亮，让花农增收，让企业增效，让咱们的花在全国更具竞争力。
1: 产业要长久发展，离不开技术和品质支撑。中心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和科研单位，争项目、引技术、育新苗，一步步把科研成果落到大棚里、落到产品上。2025年，累计引进新品种65个，花卉种苗年产量突破1.5亿株，为产业发展打下扎实根基。
6: 我们沉下心做育种、建生态、推技术，就是要让青州花种的更牛、品质更好、走得更远，在全国市场站稳脚跟。
1: 拓宽市场渠道、扩大品牌影响，是青州花持续壮大的重要路径。中心牵头组织、高效对接全国市场，推动青花进京、青花入省。把青州花送到全国各地，同时大力发展线上销售，建成一级群仓，发展培育花卉电商1300多家，线上交易额突破50亿元，实施青花出海战略，积极推动花卉出口，8家企业获得出口资质，花卉出口突破670万株，青州花卉销售全国，走向世界。针对花农花企融资难、人才缺的问题，积极对接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花卉社十家金融服务模式。

0: 解决了巴奴夸齐资金难题，这一做法还入选农业农村部金融支融十大典型案例。
1: 我们始终沉在一线，干在实处，把科技、市场、金融服务拧成一股劲儿，把工作做细做实，让小花朵真正成长为富民强势的大产业。
0: 一项项成果落地，一个个荣誉加身，青州花卉先后获得国家、省市多项表彰，经验做法被各级领导批示肯定，推广交流，成为全国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向心绿而花，实干向未来。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初心，担当作为，以产业为基，以创新为艺，以服务为本，持续推动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一朵花带动一方产业，赋予一方百姓繁荣一座古城，为千年古城新崛起注入源源不断的花香动力。近日，青州绿城南园举办工友宴，邀请一线建设者们齐聚一堂，共享美味佳肴，以实际行动向他们传递关爱与温暖。
2: 我一生当中这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第一次在这工地上吃个晚宴招待我们员工，真的从内心当中来说是非常激动的。
3: 我进了这么个房子，第一次有家的感觉，心里很温暖。
4: 今天的饭菜非常丰盛，我们吃的是非常开心。
5: 平时啊，所有的工友们也特别的辛苦，我们就在趁着这个五一节假日，想请着所有的工友一起吃个饭。
0: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或用保温膜覆盖，在出芽后可以撤掉保温膜。肥水管理，空心菜作为一种多次采收的经济作物，除了在播种初期时候释放的足量底肥之外，必须多次追肥才能够保持肥力取得高产。在空心菜

背起来了。铁锁现在穿的是韩四贵的衣服，把手一背，学着老爷派头走了几步。哎，各位看看是不是我现在啊很像铁锁老爷呀？大家伙一看呢，

让我打个乐。哎，给我按个键，是吧？急死了，老婆，老天爷，啊，老奶奶，让我当皮，我有皮，我有皮，俺们呢，都是皮，就算皮当皮，那也是伤啊。老百姓们，花完钱，这里也不住，这里进货，是吧？我们呢，就是江，我们家的，还有第三季，哎，下一轮好了，下一天，下一天，下一天，下一天，下一天，下一天，接着到，没一个人敢说离开天地图的。

0: 家的管家身旁。你是管家先生吧？
1: 是。
0: 这管家呢，弯腰就弯成虾米了。既然你是管家先生，就应该知道今天你如何管家喽。
1: 这管家能不明白吗？是。鄙人呢，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鄙人，这就去拿地契，拿地契。
0: 说着话，转身就去拿地契去了。说着，韩思贵怎么不拦着？敢拦吗？敢说一个不字吗？嘴唇敢动一下子，这老百姓就敢把他给撕巴了，瘫在地上不敢言语了。就这么着，管家把所有地契拿出来，就把这地契交给了铁锁。铁锁捧着地契，带着所有的农民来到了田间地头，一把火就把这地契烧在地头上。很多农民都围在田埂看着，就见铁锁边烧地契边向土地磕头啊，哎呦，磕得满额角都是泥呀。一边磕头，铁锁一边说：爹娘啊，今天烧给你们的这些元宝是用地契折的，

接过鱼夫的喊一声驾，就见这牛啊拉着犁，就在想买子生木所布满铺平的土地上离开了一道口子呀，这就等于把自己家的两亩地又划回来了。然后铁锁回来，把烧剩下的地契捧到了深沟里。爹呀，你就看看地契吧。铁锁在这里一边哭一边祷告。毛泽东呢一时兴起，一看有牛有犁，赶紧捞起长衫往后一掖，掀起袖子抬下田，扶住犁，很就没摸你肉，摸你来腿拳。铁锁这个时候把内幕干了，怎么先生也会犁田呢？嗨，福顺大叔在旁边拍了铁锁一下，铁锁呀，你别看毛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大员，天大官，可他也是犁田出身的，他老家就在咱们湘潭县的韶山冲呢。就这个时候，又听毛泽东喊了一声驾，田埂上几十个农民笑嘻嘻的，一起喊了一声驾。就见毛泽东推着犁走了几步，那走几步啊，毛泽东觉得别别扭扭的，不对劲儿，吁，喊了一声，把牛喊停了。我也是从小理性的把式，难道学这些年摸不摸理，这土地怎地不认，我毛润死了，哼，我偏不亲。毛泽东啊，倔劲上来了，干脆除下长衫，卷起衣袖，好端端的把这犁又扶起来，继续往前犁。哎，再往前犁，很顺利的就犁了一圈，徐徐翻起的褶黑色泥块是又厚又直。毛泽东真不愧是犁田的一个好把式，一看自己犁出的泥块，毛泽东满意的笑了，喝去了牛。土地看来还是认，摸毛的懂地。哇，老百姓在田埂上转笑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走上田埂，穿回长衫，猛问一问，这里有多少人参加了农民协会呀？举个手，我看看。大概三十几位男女农民都把手举起来了。那谁没有参加呀？剩下的八位农民也把手举起来了，大多都是老者呀。哦，你们准备参加？八位农民一起说呀，我们今天就参加。对，应该参加呀。农协为大家撑腰，分田分地，兼足兼习。大家为什么不入会呢？连一些小土豪都想说当会员呢。毛先生啊，福顺大叔笑了，我们发展会员够彻底了。这一村你毛先生，除了这头牛，都是农民协会会员呢。哎，你这话有两个不对。不对。对呀，第一，我毛润直是农民运动奖金所长，所长不当的，该不该算农民协会会员呢？哎，算呀，大家一起说呀。那第二呢，这头牛天生勤劳，你莫看也该算是农协会员。你看他养的多，养的狠呢，这也像我们会员的脾气。乡亲们，我们只要用牛，用牛的精神，用力的一步一步地把全村给的土地都靠，注意听听我这话有没有道理啊？老百姓啊，用掌声回答毛泽东，这话讲得很有趣，也很带理。尤其是农民们觉得，他们今天分到土地，同这个会犁田的大官出现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农民们打心眼里信任这样官，以及这样的官所代表的政府。

政府才能跳过革命政府呢？所以反过来说，毛泽东也觉得这样农民才应该是革命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中国的农民，革命就不能够出现政府。就这么着，毛泽东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回到武汉之后，就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演的戏，以及他们的向往，以及他们的潜力，都组织在了这篇文章之中。这篇报告首先到了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手里了。新任的宣传部部长是谁呀？瞿秋白呀。

以及他们所演的戏，以及他们的相忙，以及他们的潜力，都组织在了这篇文章之中。这篇报告首先到了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手里了。新任的宣传部部长是谁呀？瞿秋白呀。

好像没变，心情如从前，或是思绪万千，往事画面眼前浮现，是气氛是哽咽，是我不好，害你又一次把爱哭成灰。

0: 想告诉你不白流的 lad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碳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势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5: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6: 金庭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作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平素剂，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个别里边有一斤枣加上它，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9: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连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电话去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把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大周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3: 毛泽东做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得太好了，答复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的观点获得了瞿秋白的支持，亲自给这篇报告做了序言，然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等报纸进行连载。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了轰动啊！那不仅是党内，连蒋介石都惊动了。这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一帮军官的簇拥之下，缓步登上了江南初春的山坡。这个地方啊，是安徽地区，在相隔两个山头的地方，隐隐约约还响着零星的枪炮声。蒋介石踩着野花和露水，一边走一边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我是没有功夫去读的。”毛泽东说：“中国农村没有脾脏，哪知毛泽东瞎了眼？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毛泽东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痞子，痞子眼里是不会有痞子的。他是湖南哪里人呢？”随从中就有人说了：“听说是湘潭人。”痞子就是痞子，中国的革命加入都依靠痞子去做，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个痞子社会。他毛某人可以做痞子的头，我蒋某人就是砸了头也是不愿做痞子的。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毛某人可以在湖南乡下打他的旗子，我蒋某人呢，就是要从过最大的城市去打我的旗子。就这时候，蒋介石看看山顶，这山顶是一片稀稀拉拉的马尾松。副官递上望远镜，蒋介石揭开望远镜，瞭望一番云遮雾罩的东方。这时候，副官打开文件夹，报告说：“总司令，陈独秀和周恩来已经在上海策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了。今日中午12点整去世，各奉军据点都受到工人攻击。中共此举是为了配合我们北伐军解放上海。”蒋介石听了，面无表情，缓缓地把望远镜放下：“北伐？你以为是北伐？哼，这分明又是痞子举动了。”这副官呢，没有听明白总司令的话。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痞子。毛泽东在湖南给敌人戴高帽子，脸上是不小的。陈独秀今日在上海给我戴高帽子，脸上还要装孝。北伐

0: 是白了，敢在我进上海之前先把上海抢到手。这副官还没明白，蒋介石一看你太笨了，上海是个袋子，钱袋子，哪个抢到了上海，哪个就抢到了中国，你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嗯，董路军把东西已经到哪里了？
1: 到龙华了，上海南郊。
0: 传我的命令，董路军立即停止进攻。
1: 是，
0: 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停止进攻了。本来人家共产党在这里组织上海工人举行起义，那意思呀，要配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都已经说好了。没想到蒋介石给他们来了这么一手，那共产党是一无所知啊。结果共产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是依照既定的计划，在3月21日正午发动起义了。共产党这边，工人一武装起义，就开始跟上海北站的俸禄联军交往，工人连连往前冲击了好几次。

恩来的领导下，还是依照既定的计划，在3月21日正午发动起义了。共产党这边工人一武装起义，就开始跟上海北站的俸禄联军交往，工人连连往前冲击了好几次。

这个我只能表示同情，我也没办法呀。陈云呐，气得咣咣一跺脚，那你们这里有电话没有？我要赶紧给我们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打个电话。啊，电话倒有，随便用。陈云马上就给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打了电话。这总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这战斗打响之后啊，哎呦，这里的人呐，都像长了翅膀似的，非进非出，里里外外一片紧张气氛呢。尤其是周恩来呢，一直在这坐镇指挥，现在周恩来可急坏了呀。工人在不断流血，北伐军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把陈云派出去，也担心陈云在路上的安全。不知道陈云是不是已经到了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里了？那到那里会遇到什么情况？周恩来正着急呢，就这个时候陈云电话来了。陈云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给周恩来讲了三遍。开始啊，周恩来根本就不相信，陈云一直在那里讲了三遍。周恩来最后才终于听明白了，哎呀，周恩来给恨的呀，咬牙切齿，心里非常恼火，嗓门都明显沙哑了。听出来了，陈云在那哭了。陈云同志，你不要掉眼泪啊，好吧，白崇禧不打，我们打，我们火以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另外，你告诉他们，上海工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军阀残余部队。周恩来咣当一声扣起电话，就冲出了指挥所呀。那就在周恩来日夜沐浴着上海的硝烟之时，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却住进了医院了。为什么住院了呢？邓颖超啊要分娩了，要生孩子了，所以就住到了医院里头。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的，是德国教会所属的产院，位于广州长寿西路。在这个医院里，医应设施非常齐全，但是呢，也有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呢，邓颖超来了一检查，那个姓王的主治医师就一皱眉头，怎么？邓颖超这个肚子呀太大了，王大夫担心。由于胎儿过大，容易在分娩的时候出危险。果然，4月4日临盆的那天，由于邓颖超腹中胎儿过大，是久久没有产出。王大夫额头上的汗珠滴答答一个劲的往下直淌，但再淌，这汗水也没有邓颖超流得多呀。邓颖超现在脸色苍白，白的就像身上的薄被单似的。邓颖超这个时候忍着剧痛，紧咬嘴唇，他不想发出一丁点声音呢。因为母亲杨振德被破例的叫进了产房来陪女儿，邓颖超啊不想让母亲担心呢。这杨振德自打离开天津，赶到了广州与女儿团聚之后，心里头最大的惦念，那就是女儿腹中的那团苦肉啊。现在做母亲的心也紧张的缩成一团了，看着女儿这么痛苦，做母亲的能不心疼吗？他把自己日渐粗糙的脸面紧贴在女儿的滑腻腻的额头之上，他感觉到两张脸呢都在打颤呢。小超啊，你叫出声音吧。别忍着，你叫唤出来，叫出来好受点儿。妈，邓颖超这个时候声音有气无力，你再给我念念报纸，念一念，哪一段，还是哪一段，还是哪一段？哎，邓德把报纸拿过来，你再念一念。

暴动之上海空人已经三十小时激战，歼灭愤怒联军官兵三千余名，警察两千余名，缴枪四千余支，占领上海全部洼地地区。据上海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称，上海已经召开市民代表会议，民主选举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由各界人士十九名组成。妈妈，邓超这个时候突然喊了一声：“妈妈！”“什么事，小超？”“我会回来，生儿子的。”“哎。”杨振德点点头。“当然，生女儿，他也喜欢。他说过，哎。”给出王大夫说：“用力，再用力，再用点力。”王大夫说完话之后，就听见台上只有器械的声音。再后来，就邓超已经撕心裂肺的天喊：“妈，生出来！”

0: 求兵变台帮只有器械声，再后来就邓武桥已经撕心裂肺的喊：“妈，生出来了！”确实生出来，但很不幸的是，生出来孩子一旦夭折，回头不远望带有血的泪眼，但只是以杨生的招惹住。殿下，孩儿太大，只能
1: 不夭折了。啊！杨振德当时啊，豪胸奔过去，
0: 他盯着戴着那双从手臂剥下来的印满了亲人鲜血的胶皮手套。杨振德现在没有说一句话呀，好半天，杨振德就停住。大夫，你可得帮我一起来疏通我闺女的思想啊，我可想不开呀。你知道，我是闺女，她丈夫就是周恩来呀。王大夫点点头啊，我知道，周夫人一进医院，我就知道了。等王大夫说到这里的时候，眼圈鲜红了。那事到如今，王大夫也有些自责呀，那还得劝邓颖超。于是啊，王大夫跟杨振德就来到邓颖超床边。王大夫先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对眼神发直的邓颖超说：“周夫人呐、啊，哎，你还年轻，今年呢才22岁，以后一定还会有孩子的。哎，对今天的分娩呢、啊，我也很抱歉。但您无论如何

对眼神发直的邓颖超说：“周夫人呐、啊，哎，你还年轻，今年呢才22岁，以后一定还会有孩子的。哎，对今天的分娩呢、啊，我也很抱歉，但您无论如何

提什么？这不差点儿，还不企图把我们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这种狼子野心，毒血同志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周来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气愤。陈独秀也听出来了，这种气愤之情有相当一部分是冲着自己来的。陈独秀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冲闯之志和务实之态，但是呢，不欣赏周恩来的这种莽撞和不妥协。他也知道周恩来对自己的不满是水手对舵手的不满，海洋上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足为怪，所以陈独。

0: 孙路全段。过境货车请报警，即309-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岸路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部精彩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闷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感动。
1: 这就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笑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舞三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小偷，这些人用肮脏的第三只手窃取人们的财物，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天网会被疏而不漏。我们英勇的人民警察总是可以将这个犯罪的抓获，为民除害。但是在文艺作品当中有不少可以抓这类题材的，让我们真是爆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如何来表现警察抓小偷的这些场景？今天啊，我们要来通过几段小品相声了解一下曲艺作品当中捉贼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俗话说，再狡猾不易躲过老猎手，这话听着眼不痒。有这么段相声，说的就是公安干警化妆成小偷，同伙与小偷接头，并将小偷擒获的故事。这段相声首演的时候是在一次面向公安干警的慰问马会上表演之后，立刻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从此为观众所喜爱。说到这儿呢，就请来听听这段石胜杰、赵乐合说相声《第三只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据刚刚捕获的一个犯罪分子交代，从东北那边流窜过来一个扒窃高手，今天晚上在这儿要跟见面。我呢，现在扮演那个刚刚捕获的犯罪分子，跟他接头，同时把他抓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他来了。
6: 方圆春色关不住，
7: 买卖不成仁义在。
6: 两个黄鹂鸣翠柳，
7: 早养儿子早得计。
5: 清明时节雨纷纷，
7: 兔子不吃窝边草。
5: 日照山路生紫烟，
7: 寡妇门前是飞风。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么说，你是乌贼鱼？
7: 你是嘎子皮？
6: 啊，自家兄弟
7: 不是外人。
6: 大哥，啊，
5: 他手挺快啊。
7: 大哥，
5: 见你三生有幸啊！您这大名在这早有耳闻了。一提这乌贼鱼，真如皓月当空，如驴贯耳，
7: 如雷贯耳。
5: 这驴叫的声也不小啊，
7: 不能的比喻嘛。
5: 哥，见你一面不容易，你不用白来呀、啊。先瞧一面，你得传授传授。
7: 干嘛想学点东西？
5: 小弟在这旁请教一
7: 点。真的，两根木木，
5: 谢谢。
7: 哥，这只手呢？
5: 手短，
7: 仔细看，
5: 嗯，啊。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5: 全分瓣，
7: 废话不分瓣，你看，
5: 还有什么呀？
7: 仔细看这俩手，这是旗鼓。
5: 哎呦，令叔，
7: 这简直是无论钱包到哪个衣服兜里，不管多在哪儿，我都能两个手指夹出来。哦，听说这俩手指功力已经超过了海棠法师的二指禅。
5: 大哥，你功夫算练到头了。
7: 刚练完要头发二指，还有天赋，
5: 天赋
7: 不是一堆，我的天赋极强，武技极高。当你生起来，我这只手就算了，
5: 哦，
7: 谁也掰不开。离开很丰富的家里没有外人，我松开这只小手，我爸爸当时一看是哈哈大乐。
5: 我为什么高兴？
7: 我这手心里塞了一枚戒指。
5: 二来了，
7: 这一看，才没出钱，从故

我先出去。

0: 我不用到这里头了。我们楼下公开门的，楼上没人，人家一家子呀，房里睡，电梯都在上面坐着，人家一下出门了，你也寻找我，不通通有人走道，我媳妇儿走道上你看看，上面走，门还锁着，你是不知道啊，
1: 那就是闹贼，
0: 是吧？这边人怎么样？闹贼，
1: 贼，贼，贼，偷东西，
0: 是啊，他吓我，
1: 干嘛？
0: 他要不吓唬你，小辫儿都解开好了，大辫儿没拿，你们箱子东西的地毯怎么着？
1: 是啊，
0: 还行，那谁跟你吓唬的？老早应该出去睡觉，这里边的门锁着，因为你睡着了，那里面就不好了，拿自个儿东西，他压你，好了，
1: 拿自己的，
0: 不认识，
1: 都是，
0: 因为这我有钱，二五家闹贼，
1: 一家闹贼，
0: 他们来我们家祸，那会儿我家穷啊，这穷到小贼，那小子，有大贼有小贼，
1: 那闹贼，
0: 那叫小贼，成功，哎，那创业的大贼不要冬天儿，冬天儿可不是嘛，冬天儿干嘛？冬天儿衣服好，料厂子没钱，
1: 是，
0: 我家也很穷啊，我不去厂子就两件衣裳，回家准备，出门就穷，他们拿那钱怎么办呢？好，买个秋棉袍，穿两件儿买一斗米，
1: 这就是他，
0: 没有秒吃啊，就到缸里了。

我们这部队员看到了这个表，上来是。

0: 基本同意。干嘛？请组长酌定。
1: 给组长办事。
0: 组长拿过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圆圈。请科长酌定。科长先画了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圆圈。
1: 五个圈了。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投给总经理。
1: 是。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
1: 明白
0: 了。提起笔来，咔咔咔批了几个字，怎么批的？同意到奥运会集后。装在肚子骨里头，该当我戴上金版手铐。我想吧，绝望，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乱想胆结石。我这东西，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牛群和董大相声小偷公司，这里啊，有人抓贼的故事，咱们已经听了仨了。那么咱们的人民警察跟小偷之间还有哪些斗智斗勇的故事呢？还有什么样的笨贼会闹出怎样的笑话呢？过去旧社会发生怎样的八卦故事呢？这一切尽在下半期的娱乐大篷车为您详解。最后为您准备一首雪村歌曲抓贼，在这里私信韩涛，代表放纵零七七平方，感谢各位收听，下次余生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

0: 15年更名，泰华汽车用品胜任特别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外观。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感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漆面丰富的漆石团队成贴，驻颜改造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胜任品牌授权，地址：还在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咨询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但我们不同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每次听到这样一支旋律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盖不掉这些。

也许我只错了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决心，地球共存一次是一天。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岛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咪咪，
2: 哎，小静，怎么了？
0: 哎，又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2: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开得放心，而且穿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2: 地址就在青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5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信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报韩国就业信，回家方便，手机和宿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家人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天大厦南2楼2020-2060。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啊，优势选材精巧工艺，它就是沥青冷窗，用沥青冷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2: 爱车重点铺，一切重在用，就选一楼。

你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是我世上相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把我变成世上最笨的女人，他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我的要求并不高，爱我像从前一样好。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汉呼吸奥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宜兰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前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

0: 电褥、神经、脏腑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米方市第二人民医院、米方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嘱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十五年耕耘，开发汽车用品，生产车模及吊带，担任于轻电化、物理焊接。
3: 引擎车衣、太阳膜、各系改色，采用电脑数据粘贴与恒温无尘隔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用电，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人气质感，质保七年。
2: 开发汽车用品店，受赠品牌授权。地址：海大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各项条件：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下面播放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落实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新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 S228线原五平路 D233至S102路段，海外路 S102至S228路段，盐山路 S102至桃园府路段，五分部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D309、D233、S102。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00，海外部延长至22:00。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无眠的同事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哪里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满志向自信，共称要新秋总干领，面对面试生活，一起扫身便是亲，这一关收获无忧。一个热线1553611663315536116633。
1: 八折土，金鲜肉没有，金鲜玉米花头，鸡皮头，茶鸡头，冬至金鲜肉油，鲜椒点，吃起来一吃八度。嗯，可别吃，工作加班，地球进口，品质绝佳。据我连买过家当一张，长期原价240多口价，一有不好油，一有不行，不负信任。
2: 南方的公路因为自己，我很远，我自己而立。因那些酒我对手是低，听那些曾经熟悉的小队。不管他。
3: 你有多
2: 少他每次看着你声音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下来。岁月带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的心灵。岁月流逝低，一首歌，一种心情。
4: 男生买的豆浆，先生买的浪漫，望着你可爱的眼神，等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给你笑。

就只做爱情是一天，当时代表偶像一天，这算美的爱恋，没有自信也没有缺陷，你就工作一次是一年，当时代表多爱一年，很久的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京都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都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堵墙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堵墙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

0: 二有功力，关键还得有胆量。
1: 胆量，
0: 不瞒你说，这么多年大哥在东北闯荡江湖，从来没有出个事儿，
1: 是吗？这么说大哥一直很舒闷呐。
0: 最近不太好啊，东北的风声很紧，弟兄们纷纷都掉进去了。
1: 那是他们太嫩了。
0: 不对，是我们对手太强了。
1: 对手是谁？
0: 就那些第三只眼。
1: 哦，二郎神。
0: 二郎神干嘛？
1: 什么叫三只眼？
0: 我问你，老百姓管我们这行的人叫什么？
1: 那叫三只手。
0: 你见过谁长三只手？
1: 那就是打个比方。
0: 哎，道理是一样的。三只眼是我们给这些反扒刀手们起的外号。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我们一作案就被抓住，我们一下手就被打现行。无时无刻总觉得背后有一只特殊的眼睛在盯着我们，这些三只眼们好厉害
1: 哦！连大哥这等人也惧怕他们。
0: 不要这么说，一路上虽然我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但是我是何等样人！不瞒你说，昨天晚上我还顺便掏了一个老外的钱包。
1: 你说是怎么回事？
0: 他撞到我的枪口上了。中途换车，有个老外跟我打听道 ：“Hello， 去广州坐哪个车？”
1: 问你去广州怎么走？
0: 我一看机会来了，去广州。
1: 对，
0: 去广州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去广州。OK，
1: 不是你摸他了，
0: 这叫探探道，
1: 探道了。
0: 我一看去广州 ，OK，
1: 你赶紧告诉人。
0: 我当然，我当一分话，当时把老外就给震住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广州。
1: 对
0: ，Hello， 嗯，别太近不。

0: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耳听听着蛮好的。
1: 哎，
0: 到时候老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1: 哎，对了，
0: 明儿说吧。
1: 哎，
0: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1: 怎么走了？
0: 在您这儿睡吧。
1: 嗯，
0: 我出去我怕有鬼。
1: 你瞧瞧，
0: 前边就一想有鬼了。
1: 哎，
0: 看来没那么回事，是哪有鬼？
1: 对，
0: 谁见过？
1: 嗯，
0: 谁跟他一块吃饭？
1: 啊，跟鬼吃饭
0: 啊？谁跟他聊过？
1: 哪有这个事？
0: 没有这个事。
1: 哎，
0: 就是我也没有鬼。
1: 哦，对，
0: 真有这个人，说的真事儿。
1: 有
0: 这老太说有鬼，我先从那地方去闹，我归到他弟弟身上。我说楼下楼上去闹，
1: 嗯，
0: 楼上没人，
1: 嗯，
0: 那一家子房没推，家具都在手上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1: 哦，
0: 夜里就闹我，不能说有人走道，
1: 嗯，
0: 我们几个人走一块上去看看，这也没有，
1: 嗯，
0: 门还按锁着，
1: 哦，
0: 你这不是闹吗？
1: 怎么这是闹鬼啊？
0: 对吧？这你得出来
1: 怎么样？
0: 闹贼，
1: 闹贼，
0: 哎，
1: 这贼是偷东西的，
0: 是啊，
1: 嗯，
0: 他先闹，
1: 干嘛？
0: 他就为吓唬你，
1: 哦，
0: 小件东西他都拿走了，
1: 啊，
0: 大件没法拿，
1: 哎，
0: 你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拿？
1: 是啊，
0: 哎，他先闹，
1: 哦，
0: 闹几天没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1: 嗯。
0: 这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1: 好害怕。
0: 哎，等你睡着了，
1: 嗯，
0: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1: 哦，
0: 跟拿自个儿东西一样，跟拿自己动手了，
1: 哎，跟拿自己一样，
0: 纯粹是这样，
1: 可不是吗？
0: 因为这我有经验，
1: 啊，
0: 那是我们家盗贼，
1: 您家盗贼，
0: 哎，
1: 那不能那会儿您家破坏，
0: 那会儿我家穷嘛，
1: 这个穷还叫盗贼？
0: 这贼也分大小啊，有大贼有小贼，
1: 什么叫盗贼？
0: 那叫小贼，
1: 分东西。
0: 哎，人家东西的那年头要冬天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嘛，
0: 冬天什么？冬天贼跑啊，闹场子没人呐。
1: 是啊，
0: 我家也很穷啊，我父亲两个就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这个，出门就行走，
1: 看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票卖了，买个旧棉袍，出来钱买一斗米，
1: 就得着他，
0: 都有米好吃啊，
1: 哎，
0: 包点米他，
1: 嗯。
0: 到晚上睡觉，
1: 嗯，
0: 我女人躺就着了，我这还躺着呢，
1: 想什么
0: 呢？今天你不吃，
1: 嗯，
0: 没菜呀，
1: 就是，
0: 那还得给借点钱，弄点煤呀，
1: 行，
0: 那火上着，火上弄熟了，
1: 就是，
0: 都没什么，有什么贼知道了，让我这追着，
1: 嗯，
0: 放着放着放着放着，放着要不要？
1: 我们呢？
0: 没意思，问我啊，睡了没有？我没睡，我女人，
1: 哎，你把这钉子走啊，
0: 是吗？
1: 一敲就走了，走了，
0: 那走了，那走了，那再回来，
1: 干嘛回来呀？
0: 你让贼他惦记着你呢，
1: 非偷不可，
0: 哎，我不给，
1: 嗯，
0: 爱怎么过怎么过，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没有？
1: 嗯，
0: 被我都在身上呢，你偷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干嘛？
0: 上你把门关好了再走，
1: 被贼给关了，哎，这主意倒好。
0: 他躺上我瞧着，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再拨开，一点一点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就摸，
1: 哦，
0: 摸的时候有个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都给搁下了，
1: 不要这了，
0: 没伴了，
1: 哦，不茶壶
0: 卖不出钱来
1: 了，
0: 他往说里去摸，
1: 嗯，
0: 说里去就是我那米呀，
1: 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摸着那米了，
1: 哎，
0: 摸那米他拿不了走，
1: 对对，在缸里搁着，
0: 这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谁呀站在那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
1: 我怎么拿？
0: 嗯贼是有办法
1: 哦。
0: 他想了半天，他把他棉袍脱下来，铺在地下。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他是想把米放在棉袍里，他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都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块转缸去
1: 啊。
0: 我再看他一伸手啊，
1: 怎么样？
0: 就把棉袍给叠起来了，靠我身上。
1: 哦，
0: 瞧着他，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

0: 就往地下倒，哗，放这儿了。刚搁旁边，那意思都写相声了。
1: 这摸摸什么呢？摸他那棉袄呢？摸半天没有啊。他站那直发愣。贼一慢慢的出事了，
2: 出事了。
1: 他这一冷啊，我女人醒了，叫我老爷，快起来，快起来，有事，有贼了。
0: 哎，再见了。
1: 没贼，
0: 没贼，
1: 我说没贼，贼哪儿了？
0: 他说什么呀？
1: 不成，没贼，我瞄哪儿了？
3: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一贯讽刺小偷的相声中有一段荒诞不经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牛群冯巩导演的小偷公司。这段题材新颖内容夸张的相声是由著名的编剧梁左成作，同时这段小偷公司也是两位表演者牛群与冯巩搭档表演的第一段相声。从这段相声开始，牛群冯巩迅速窜红出舞台，人们请您欣赏他们相声小偷公司。
4: 啊，冯巩，
5: 没错，
4: 相声演员
5: 是我，
4: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
5: 哎呦，别这么说，
4: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5: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4: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
5: 怎么呢？
4: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5: 你参加了全运动，
4: 对，脑袋玩命，
5: 对抗性市场，
4: 风险太大，
5: 那还见精神？
4: 勤心到胆，
5: 习惯多好，
4: 生怕人追着，
5: 你躲得快点，
4: 让人盯着这帮死里打呀，
5: 那对方就犯规了。
4: 他头里烂了就踩你个六个小伙子，把我倒下来打，一边打就也还骂咧咧的，让你小子偷钱包。
5: 不是你是小偷啊？
4: 怎么这有文化的人怎么说这话都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5: 那应该叫你
4: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干着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不潇洒。我真是够，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不如拦路抢劫呢。这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不怕不怕，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5: 是不是？
4: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5: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4: 参加流氓团伙。
5: 那
4: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5: 小偷公司
4: 全名是小偷金融有限公司。
5: 你这公司有多少人？
4: 一百个人。
5: 一百个小偷，全是小偷啊！
4: 挨着电视台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5: 其他人
4: 都是领导干部。
5: 你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4: 你说话说的，我说好的干，全凭车头干。干不了头，少就是领导；少就是领导，肯定不好。是头的少，就是跑不了。
5: 都有什么干部？
4: 那干部多，各种
5: 职业，
4: 当然都是成本机构，干这个春节任务，要组成个临时机构。
5: 什么机构？
4: 他说你像你到了春节，你想成立个春报办公
5: 室。
4: 把春节期间突击到电办公室。
5: 要是三八妇女节，可以你要来五四青年节，要来六一儿童节，

意思是基本同意，前五阻挡得令。

0: 我说大哥，咱们在里头住了不少日子了，得有点法式观念呢。您别误会我是说，化妆警察撬保险柜就是一个钱都不着，他也得判几年。
1: 你什么事儿？

0: 你是你干嘛你说话要有力气哎呀你说的我呀你说的你你就好比你的对手
1: 不敢
0: 了怎么不敢了你是过来
1: 出去
0: 站住你大点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选择堵墙空更换锅顶，
2: 但是热了还是空调，你热不热？
1: 选择堵墙中空更换锅顶，告别冬冷夏热，轻柔堵墙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加，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格，高性价比优选。客户服务全程无中，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轻柔堵墙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轻柔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酿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5: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6: 不知道啊。
5: 昨天咱俩去看一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6: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谁让你知道？

拍卖的世界纪录。那么顺着这条新闻，昨天咱们也聊了这块灵璧的主人以及骑士收藏的话题。那么说起来呢，每年一到秋冬，尤其是从九月到年末的这几个月啊，对于收藏拍卖界来说都是格外的热闹和忙碌的。因为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会在这个时段轮番上阵，每年这个时候呢，市面上也总是会爆出类似的新闻，就说啊，某某某艺术品、某某某收藏品又拍出了天价，刷新了记录等等。这要是放在过去啊，关于收藏的话题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小众，老百姓呢就会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呢？但是近些年来，随着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不断繁荣，大众对于收藏拍卖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咱们呢，即便没那个财力去亲自藏，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拍卖背后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往往也都是相当的精彩。那从今儿个起呢，咱们风从哪里来，就推出一个系列节目，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那些著名的

大众对于收藏拍卖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咱们呢，即便没那个财力去亲自藏，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拍卖背后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往往也都是相当的精彩。那从今儿个起呢，咱们风从哪里来，就推出一个系列节目，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那些著名的

那从今儿个起呢，咱们风从哪里来就推出一个系列节目，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那些著名的商来镇。他们出生于公元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他的家乡是浙江湖州的一个小镇，名叫南浔。别看这南浔地方大，这个古镇早在明朝时期就是江南著名的蚕丝名镇。到了晚清和清，大家都是云集了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丝商有多富有呢？当地人用动物来比喻这些人的财产，叫做四象八牛72吨宝物。象呢，是指拥有100万两银子以上的超级富豪，有50万到100万两的称为牛，那30万到50万两的称为狗。最有钱的四象分别是刘家、张家、庞家和顾家，而其中庞家指的正是庞来臣的父亲庞云征。据说在南浔，光是四象加八牛的家产，总共就在6000万两到8000万两白银之间。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不过区区7000万两白银，这几家加起来呢，是真正的富可敌国啊。所以说，庞元既是出生在一个超级豪门之中，也是真正的富二代。他原本是庞家的次子，但是呢，长子早夭，于是呢，继承家业的重担就落到他的身上。难能可贵的是，庞元既一点没有坐享其成的懒惰，从小爱学习，爱思考，用今儿的话来说就是智商、情商、双商都很高。不仅如此，庞元既啊还有一商特别突出，那就是财商。他继承家业之后，高瞻远瞩，积极拓展庞家的商业王国，在杭州、上海、苏州、南浔、绍兴等地先后开设了臊子厂、纱厂、纸厂、电灯厂、米行、酱油坊、酒坊、中药铺、典当行、钱庄等等等等，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事业家。那放到今天，这得是一个商业集团了，不少个 CEO 才能打理过来的。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统领这么多事，但是庞元既的经商思路非常清晰，他紧紧抓住了农产品商品化这条主线，稳扎稳打，还有一口气去。咱们来举个例子吧，还是庞家的老本行蚕丝。光绪年间，庞元既曾经去日本考察事业，听说日本工厂生产的绢丝厂丝正在法国丝绸市场畅销，而且价格非常高。而中国历史悠久的吉利胡丝虽然颜色很洁白，但是丝的粗细不均匀，已经降为了杂丝的等级。哎呀，改良缫丝技术那就是迫不及待啊！如果不改用机器缫丝，中国丝在日本丝面前就会败得更惨。于是挥霍十万的庞元既雄心合资，先后在杭州、德兴等地开设了多家缫丝厂。经过机器缫制的金银荷花细丝，丝纹匀称，受到法国商人的欢迎。那么从这事我们都能看出来，庞元既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庞元既的商业才能，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说一说他的收藏往事。咱们后面呢，也就用收藏界常用的庞来臣这个名字来称呼他。据说啊，庞来臣自幼喜欢画画，少年时期就爱收购乾隆时代的名人手迹，用心临摹，仔细品尝。父亲庞元征曾经很欣慰地说：“此子不愁无饭吃，就算不经商也能当个书画家了。”没想到庞来臣的父亲57岁就匆匆去世，留下了偌大家业。而当时只有26岁的庞来臣，不得不扛起了庞家的整个商业帝国。经商之余，庞来臣也没搁下画笔。今天我们在一些艺术品。

拍卖会上还能见到他的家族。那么这份对于绘画的热爱也是在东城收藏古书画的动力。有人说在经商和收藏之间庞海神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平衡，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做虚斋，正是跟他实业家的身份形成了一个反差。或觉得希望自己身处竞争激烈的商场依然能够保持虚怀若谷的淡泊心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庞海神是既有钱又有品，他财力雄厚又酷爱收藏，而且恰好遇到了一个时代更迭的良机。从晚清到民国，天下大乱，世事不平，大量的历代珍贵字画不完从宫廷流向民间，从官家流向商家，从遗老家流向了新富之家。于是呢，庞海神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稳准狠收录了很多历代书画珍品。在庞海神的收藏周期，有一件重要的举措，那就是收进了狄平子的藏画。这位狄平子呢，又叫狄楚清，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上海的一位著名道人兼书画家。他所收藏的书画，除了清代的四王等珍品以外，还收藏了一些唐宋元三代的名迹，比如唐代御史李森的《天王将》，元代王蒙的《清变隐居图》等等。这些都是名声远扬的杰作。只可惜啊，狄平子晚年生活很是没落，不得不靠变卖书画来度日。那此时的庞海神却是如日中天，斥巨资买下大批狄平子收藏。收集了狄平子的收藏，对庞海神收藏来说只是一个开端。从那之后呢，庞海神又陆续收获了南方各地名望大户的收藏，包括了吴门汪氏、顾氏、西山秦氏、中州李氏、莱阳孙氏、同里顾氏等等等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是民国时期一些北京大家族南下到上海避乱，也带来了一大批好东西。庞海神的只要听说了就及时入手，同时呢，清代的宫廷藏画在这个时期也源源不断的流落民间。庞海神呢更是不惜重金加以修补，在短时间内迅速购买了这么多的书画，他有时间管吗？要知道，庞海神本职工作是经商的大老板了，于是请来专人细细整理和归类这些珍品。术业有专攻，庞海神找也都是一般人，都是专家，比如当时的著名画家陆辉、张彦孙、张伟廷等等，为他的藏品进行编目和整理。这几位之中，陆辉在家的时间是最长，前后达到20年之久。那么这位陆辉正是从后面要聊的另外一位大收藏家吴湖帆学画的启蒙老师。今天在南京博物院所藏很多庞海神旧藏，上面的千条都是出自陆辉之手，说明陆辉啊很有可能是庞海神最重要的掌眼人。两人的关系非常的融洽，陆辉也很懂庞海神收藏习性，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一般的老板和助手。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蓬头马里来，咱们继续来聊庞莱神的收藏往事。既有无比强大的财力支撑，又有专业的书画团队来做技术支持，庞莱神收藏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蔚为壮观。基本上前朝各朝代书画名家名作他都有所涉猎，这些积累下来的书画珍品后来都编进了虚斋名画录16卷、续虚斋名画录4卷以及中华历代名画集之中。最早的一本虚斋名画录出版于清朝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1900

0: 当时的庞海山才46岁，正值盛年。这本书呢，他的著录的历代名画一共有538件之多。庞海山在此序称就说，自己收藏相当谨慎，稍有疑惑宁谨慎勿滥，往往数百幅中不过2-3幅。如果遇到稍有存疑的作品，他是宁可舍弃，也绝对不含糊收入。就这样勤奋积累了20多年，才有了庞氏画录中这些可靠可信的珍奇精品。前头咱们说到庞海山好虚斋，凡是他的收藏都要带有虚斋的印款。由于虚斋藏画是宁缺毋滥，严格把关，所以后人甚至以虚斋的章当做识别藏品真伪的标志，也成为了类似今天防伪章一样的存在。那么说到庞海山的印章呢，还有一段他晚年的轶事。抗战时期，年过七旬的庞海山住在上海成都路。有一天呢，一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闯进了他的家，庞海山一眼就认出那个领头的日本兵叫做小野森郎，也是个书画收藏家。10年前他曾经到中国来买古画，有一回小野用低价买一幅唐伯虎仕女图的赝品，想伪装成真迹去卖一个高价，所以呢就来求庞海山鉴赏后带着虚斋章，用防伪商标来以假乱真。要说呀，小野拿来的这幅仕女图画的确实不错，如果不是特别牛的鉴赏家，还真是分不出真假。但是庞海山不是一般人，他当然知道这不是真迹。小野仍然试探着请他被举手之劳，结果呢被庞海山一口回绝，小野呢只好悠悠的走了。那此时此地，小野已经不是10年前那个普通的日本收藏家了，他已经是皇军少佐，身后是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这个时候他又拿出了当年那幅唐伯虎仕女图，强迫庞海山改章。刀架在脖子上，庞海山是不得不改了。小野以为自己终于得逞了，大笑扬长而去。不过呢，这个故事倒是还没结束。抗战胜利之后，日本人手中的一批古代书画被缴获，移交给了上海博物馆。那上博的专家在整理时发现了这幅仕女图，上头呢还有庞海山的虚斋章，所以呢认为就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专家做事很靠谱，特地打电话告诉庞海山，而庞海山一看就知道这是小野的那幅赝品。为什么？因为虚斋这章上有玄机啊。他从抽屉里翻出了2枚刻有“虚斋印章”4个字的章，一个“章”字中间的“日”字偏扁一些，另外一个“日”字呢更瘦长一些，而瘦长的这个“日”字章就是被日本人盖的假章。原来日本刚刚占领上海之时，庞海山多要的小野可能会再来逼迫他改章，所以呢早早和好了这枚假章。而抗战胜利之后，假章再也用不着了，庞海山当场把它劈碎，假画自然也就不必留了，当场撕破丢弃。1949年3月，庞海山以86岁的高龄离世。这位出生于晚清、历经了整个民国的大实业家、大收藏家，一生活得充实满满，精彩至极。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旋风，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
1: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殷超。咱们今天聊的是民国六大收藏家之首庞元启先生的收藏往事。晚辈收藏家王继谦曾经评价庞海山，就说他呀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

说话铭记是我先进。各位肯定好奇一件事吧，这么多珍贵的收藏今天都在哪儿呢？在彭元济去世之前，他手中的藏品就开始陆续流散，先后成为国外公司机构收藏的对象。外国藏家购买中国古代绘画也有无虚斋之印作为是否值得购买的凭据，从中呢又可见彭元济的收藏对于海外的影响。抗战时期，日本也曾经派人到彭元济的南浔旧宅搜索古画，但是呢彭元济早把古画运到上海藏起来了，避免了虚斋藏品整体流入到日本的下场。彭元济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部分家藏所谓遗产分成三份，由他的后人继续收藏保管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和国对虚斋藏品很重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邓振铎曾经亲自指示对虚斋藏品进行登记。50年代初，上海文管会从彭元济的儿子手中征购了一批历代名籍，这其中就有董其昌的《山水册》《西湖图选》等等珍品，后来呢收藏到了上海博物馆当中。1953年，国家文物局为北京也登记到了虚斋的部分藏品，数量质量也都相当可观。1956年，江苏省开始登记庞家的收藏，在双方长达6年的友好磋商下，庞元济的孙子庞曾格分2次将家中所藏书画陆续献出。这批书画一共137件，其中包括魏松道集、元代黄公望、明代沈周求英画作，都是庞氏的重点收藏，最终进入了南京博物院珍藏。再后来呢，庞曾格又把虚斋的剩余藏品全都捐给了苏州博物馆收藏。总体来说，除了部分流入海外的虚斋旧藏之外，庞元济的藏品就这样分散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以及苏州博物院，妥善收藏，流传至今。好了，今儿咱们聊了一代古画收藏大家庞元济先生的往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收藏，来聊大家。光从哪里来？明天再见。

0: 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

0: 旧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6

0: 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

0: 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12345中国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欧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那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效率也看它也增长了一倍快。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他们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欣表示，
3: 扩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能出行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非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6: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凉山的北部，这里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量。

0: 一时供电量十七度。
1: 据网络灯塔数据，至五月二号六点二十三分，2026年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午夜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午夜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5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通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申联合国紧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通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通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通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通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高级的辩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级的开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
2: 乐享大方享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树叶子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田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的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点通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月。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9: 1950年建院，初心熟盘。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4: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吉斯般的木易玄。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

0: 骨髓移植舱，它里边的洁净度呢就是百级。住无菌层流床呢，能够减少病人呼吸道感染的几率。科室呢，现有百级层流床呢是九台，其中呢普通型的是8台，加宽型的呢是1台。其他的肿瘤啊，比如说肺癌啊、乳腺癌啊，化疗以后啊，白细胞减少的阶段，同样呢能到我们科室来入住这个无菌层流床，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并发症，保障后期治疗的按期进行。我科呢，到目前啊，开展了大剂量化疗技术，已经达到200余亿次，均安全度过了药物反应期，没有1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及相关的死亡，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特色技术二呢是血液肿瘤的精准治疗。血液肿瘤哈，发病率最高的呢还是淋巴瘤。淋巴瘤呢，它的类型非常多，初步分类呢可以分为侵袭性和惰性，也可以分为 T 细胞型和 B 细胞型。目前啊，详细的分类已经达到100多种。而同一种淋巴瘤，它又有不同的分期啊，有不同的危险度分层。所以目前啊，随着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细胞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的化疗药物啊、免疫治疗、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不断出现。那么具体到某一个病人哈，如何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呢？首先要根据他淋巴结或嗜体组织的病理、免疫组化啊、基因突变、分子遗传学等哈，咱们上述所说的检查，还要完善影像学的检查，包括 B 超啊、CT 啊、磁共振啊，甚至 PET CT 检查以及骨髓检查，还要结合患者的年龄、他的体能状态来进行精准的分层诊断，根据这分层的结果来制定精准的治疗以及复查啊、巩固维持方案和随访计划。再比如说急性白血病，需要根据危险度分层来选择用什么样的化疗药物啊，是不是要加用基因靶向的药物啊，要不要需要这个干细胞移植啊，是自体移植还是异体移植啊。再比如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是要根据不同的分型预后分层来决定是用促造血的药物啊，还是用去甲基化的药物啊，需不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啊等等吧。
1: 那都说呀，血液病的治疗花费很大，那么经济条件差的病人该怎么办呢？
0: 近几年哈，咱们进入国家集采和医保报销范围的药物是越来越多了，还包括不少的新药。比如说这个可治疗急性髓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髓系肿瘤的这个去甲基化药物啊，叫这个阿扎包干，它呢就由原来的每支1200元降至300元左右，还能呢再由医保来报销。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莱纳度胺呢，由每瓶3900多元降至呢200多元。也能够再报销等等吧。另外呢，是有越来越多的疾病哈被纳入到咱们慢性病的范畴，就是在门诊检查和治疗就都能报销了。
1: 那刘主任，像一些年龄大、体质状况差的得了恶性血液病的病人，他们治疗成功的希望大吗？
0: 当然，因为啊，为什么呢？我们有这个小的，也就是这个 mini 的化疗方案，而且呢，咱们上面提到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药，就是非化疗药，它咱们这一类的病人这么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而且呢，从这个广义上来说哈，刚才咱们这两个问题呢，也都是精准治疗的一部分，毕竟呢，咱们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1: 好的，治疗还需要好的护理，那咱们在这个护理方面都做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看了护理界面啊，六个骨干们，都曾经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山东大学、庆余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武汉上医院进行了血液病的专科护理的这个学习啊，技术精湛，服务精细，哮喘不排的患者呢，有时因为外伤或者是刺激啊，而发生周围静脉炎症和组织坏死，非常痛苦哈。BICC 攻击静脉导管留置技术呢，为这样患者带来了福音。导管呢，可以在体内长期留置1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腹产死以及外伤。我们科呢，现在已经有4名护士获得了中心静脉留置导管他们的资格证哈，以成为应用该项技术。

0: 呢正在筹备开展此项技术哈，已经有3名医疗人员以及4名护理人员在齐鲁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完成了进修学习哈，硬件设施呢也在不断完善中。青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全体医护人员呢将继续谨遵仁爱济世厚德众生的院训，继续秉持规范严谨科学先进的科室精神，更好的为咱们血液病患者服务，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介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可以拨打青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电话0536-3234-319。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1: 这首歌是张信哲专辑《下一个勇敢的主打歌》，关于他的评论非常多。吴宗宪曾在一档娱乐节目当中亲口说道：“好像心中依稀的流水流过，有一股被月光照射在那溪水上面。”他热血的声音在耳畔低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是欲盖弥彰。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伤心事，沉浸在深深的夜囊中，看着流水这般的月光，忽然觉得自己心底尘封已久的东西开始缓缓的流动。”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白月光》。

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

0: 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宿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加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
1: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或他。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没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2060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祝你飞向高新未来。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3: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4: 小偷，这些人用肮脏的第三只手窃取人们的财物，令人深恶痛绝。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英勇的人民警察总是可以将一个个犯罪分子抓获，为民除害。但是在文艺作品当中，有不少可是以抓贼为题材的，让我们见识到了在文艺作品当中如何来表现警察抓小偷的这些场景。今天呢，我们要来通过几段小品相声了解一下曲艺作品当中捉贼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俗话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老猎手，这话真的一点不假。有这么一段相声，说的就是公安干警化妆成小偷的同伙与小偷接头，并将小偷擒获的故事。这段相声首演的时候是在一次面向公安干警的慰问晚会上，表演之后立刻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从此为观众所喜爱。说到这儿呢，就请您来听听这段师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第三只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据刚刚捕获的一个犯罪分子交代，从东北那边流窜过来一个扒窃高手，今天晚上在这儿要跟他见面。我呢，现在扮演那个刚刚捕获的犯罪分子，跟他接头，同时把他抓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他来了，
6: 满园春色
5: 关不住，
7: 买卖不成仁义在，
6: 两个黄鹂鸣翠柳，
7: 早养儿子早得计。
6: 清明时节雨纷纷，
7: 兔子不吃窝边草，
6: 日照香炉生紫烟，
7: 寡妇门前是非多，
6: 那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说你是乌贼鱼？
7: 你是嘎了皮
6: 啊？自家兄弟
7: 不是外人。
6: 大哥
7: 小弟啊。哎
6: 呀，他手挺快啊。大哥，见你一面三生有幸啊。
7: 不要客气，
6: 您这大名这边的早有耳闻。
7: 什么？
6: 一提这乌贼鱼，那真如皓月当空，如驴贯耳。
7: 如雷贯耳。
6: 这驴叫的声也不小啊。
7: 不能那么比喻嘛。
6: 大哥，见你一面不容易啊，你不能白来啊。
7: 干什么呀？
6: 见小弟一面你得传授传授。
7: 干嘛想学点东西？
6: 小弟在你跟前请教一样。
7: 既然你这么诚恳，讲点中共吗？
6: 谢谢。
7: 看我这只手了吗？
6: 手怎么着？
7: 仔细看。
6: 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全分瓣。

一百个小时距离，把各位保卫哥那些公司都压住，专业什么呀？各位公司，谁发？一组组员在那儿聊天，面试给我。

皮，好一听。要钱的声响了呀！十里都行。秦战士，三局是拿黄点和点，越点越多，没法不拿扳头，拿黄点，看来看来咱们是实力的王者，硬性很强的，主要是领导被人搭盖。

0: 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此人引用汉代陈皇后的故事。汉武帝皇后陈阿娇早期很受宠爱，所谓金屋藏娇就是汉武帝对她的承诺。后来武帝移情别恋，阿娇受到冷落，被幽闭长门宫。阿娇托人找到当时最负盛名的词赋家司马相如，以重金相许，为他写一首长门赋呈送皇帝，表现他的苦闷与抑郁。词人以阿娇自比，纵然有生花妙笔为我倾诉，对国家的耿

左右而言他，享受当下生活。千丈悬崖萧翠，一川落日融金。来欧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人。别捕鱼肥堪快，前村九美崇祯。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人只有在极悲时才会强颜欢笑，只有在极倦时才会放纵自我。宦游之中，辛弃疾暂时放下理想，放下功业，只想静一静，抚吟风月，品味佳肴。闲管兴亡则甚，兴还是亡，与我何干？人生是一座舞台，每个人都努力表演出自己的精彩。1179年3月，辛弃疾来到京湖南路，任转院副使。之所以调辛弃疾来湖南，是因为这里刚经历一场大乱，面临着如何大吃的问题。茶山暴动时曾进攻湖南，在这前后湖南几乎没有消停过。前到年间发生过李经起义，加上茶商军之乱，淳熙年间陈同、李希揭竿而起，武装势力波及十多个州县。当时任湖南恩抚使的叫王佐，字宣子，是宋高宗朝的状元，也是有才能有骨气之人，曾因拒绝依附秦桧而遭受冷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到重用。陈同暴乱时，王佐兵力不足，当时一位太尉冯旦因犯罪谪居湖南，王佐只好请他出山，向社会招募乡勇800余人，仓促应战。后援军赶到，与冯旦军一起击败陈同，平息了暴乱。王佐剿灭陈同，受到孝宗嘉奖，冯旦也宽复原职。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特意写一首《满江红》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盛赞王佐的丰功业绩。其中有一句：“今夜明年如斗大，貂蝉雀子都谋出。”貂蝉冠、高官王公的帽子、兜毛战士的头盔。辛弃疾这一句的意思是王佐因军功而受到嘉奖。不料王佐看到这首词想多了，以为辛弃疾在讽刺他靠冯旦的军功才得以加官进爵，言者无意，听得有心，对辛弃疾颇为不满。孝宗欣赏辛弃疾敢于直言的性格，把他调到湖南，想弄清楚这里盗贼频发的真正的原因。宋朝制度转运使虽执掌财富，但有暗查之权，即调查官员的廉洁情况，向朝廷报告。辛弃疾上任后花费大量时间明察暗访，四处奔走进行调查分析。七月末，他给朝廷上到奏章，名为《论盗贼鞑子》。辛弃疾在奏章中分析盗贼产生的原因：自陈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苦困之状，臣以为斯民无所诉，不惧为盗江安之虎，民众有苦无住宿，不惧做强盗还能怎么样？接着他列举官吏残害百姓的种种现象：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索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旦折纳至三倍者，并号言之，横练可知；陛下不许苛罚人户千贯，今自有学士之间追二三千户而苛罚者，又有以纳足租税而复苛纳者，有以纳足复纳足又无以违宪而苛罚者，有违法苛卖粗钱、写状纸、油子、户铁之术，其钱不可升级者，军行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苛钱，每度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一买，贵价一

性之物，使之破胆加液，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日间便催下睡前者，其他暴政科廉不可胜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皇上严令禁止，但是地方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强买强卖，聚敛钱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还有更甚者，州以去办财富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病源科廉为急，立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立以取起货路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苛税害之，吏以取起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嫖杀攘夺害之，臣以为不惧为盗，将安之乎？正为是耳。州聚敛财富，县搜刮民膏，吏吃拿卡要，豪强兼并土地，强盗嫖杀攘夺，层层盘剥，沆瀣一气。上级需要下级办事，所以对下级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这才是逼良为娼、官逼民反的真相。辛弃疾曾经在江西用武力剿除茶商军，但他深知武装镇压只是治标之策。他写道：“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力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竟之暮焉。日克月削，不损则折。臣不生忧国之心，时有私扰我计者，欲望陛下深思治道之由，讲求迷道之术，无视其有平道之边也。武力剿除，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实力，时间长了可能致使国家倾覆。这一点上，辛弃疾十分的清醒。那么迷道之术是什么呢？怎样从源头上消除民众暴动？辛弃疾开出的药方是：深斥半路周详，此心已始，洗心革面，皆以惠养源源为意。有违纪法度、贪冒妄艳者，使蛛丝各扬其职，无图取小利暗穴，以因故事，且自为闻过之地而已也。关键在于有丝各扬其职，惩治违法贪腐，不要抓几个欺增小利充数应付过去，掩饰吏治省的过错，通过治官治吏达到治政治民的目的，消除不安定的因素。辛弃疾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治官治吏

司各样其职，惩治违法贪腐，要把几个基层小吏扑出术应付过去，掩饰吏治上的过错，通过治官治吏达到治政治民的目的，消除不安定的因素，辛弃疾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治官治吏。

而农房刘备啥是钱？起源大楚三燕，我为他求而率领亲自过难打一也。当盗贼遣发，即出善类，而率领亲自漫步之至，坐待称爵二也。当务事事，吾辈不修，故为因循，将令敛，礼贤大阔，太文消去，而率领亲自仓皇失措，怎也？夫国家贞观之力，刚如射虎，且官吏太修仅诚信，无心不修，皆故知之。亦喜待喋喋身于列，尽出卿率湖南，一提此意。携其所至，吾甚豪强之力，当具以闻。朕言不在，地有诸赏而已。鼓励亲戚集，剔除政吏顽疾。湖南安抚使

0: 2022-2060。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

又面临改任，新的职务是知龙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这是辛弃疾第三次到江西任职，第一次为淳熙二年任江西提刑，第二次为淳熙四年知龙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转了一圈，辛弃

很多粮食，便找辛弃疾借粮。龙兴府的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借粮后导致龙兴市场上粮米不足。但辛弃疾考虑的不光是自己的政绩，更是天下苍生的温饱。他说：“君为赤子，皆亡民也。我买了粮米，被

合的主要罪状，说轻其极，奸贪凶暴，帅胡难日，虐害田里。奸一般指政治上的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辛弃疾仕途上升过程中，有过结交赵彦瑞、史之道、叶恒之类，但他们只能相碰，力争

北京，我正在半夜惊醒，看着梦里给我的你，嘘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区，忙的我给你复合申请，再也不能喘息。

再一杯，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就像每一个昨天，用光环对抗漫长的夜。

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铺出一缕烟飘向蔓延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放松似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你眼眸弄脏，或许把谈笑容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

海角纯爱谈落，将一眼眸浓藏，或许把谈笑中落早已淡忘，而我在天陪中，你抱紧一眼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

慢飘摇，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慢飘摇，快将尘埃打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0: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开书。这个白雪峰看到这儿，心里头很是不得劲。人家这老头是个老实人，有身份无身份暂且不谈，你李二炮干嘛？这老头姓万，叫万广才。万广才在家里头有2趟接的买卖，光这样的饭馆就有7-8个，老头能服他吗？挨了一顿电炮，鼻子也出血了，眼睛也打肿了。这李二炮还不依不饶，小子，他们揍你就是揍，哎，小子，我打你就是打，实不相瞒，小子，认识我李二炮吧？知道李二炮是怎么回事了吧？他扣他这太阳膏，你说这还贴个太阳膏？啊，我告诉你，我们家亲戚那就是县太老爷，县令老爷，我跟你说，打你就是个玩儿。本来说

白雪峰这才站起来，李二炮，你该住手了。我看半天了，这老爷子方才确实在你这菜盘子里发现一苍蝇。那么这位老哥哥说的也很好，我也听见，人让你把这菜给退掉，但是钱照付，让你再如实给来一个菜。人家是花双份钱，人家不在在乎钱，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你过来就打，举拳就冲，你什么意思？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学过武术？人家这老哥哥没学过武术，你这不是欺负弱者吗？嗯，嘿嘿，你每年管闲事的都多，他妈没今年多，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啊，同屋吃饭，个人花钱，你吃你的饭，你喝你的酒，你花你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吗？白雪峰看了他，关系没多大。但我秉承了一句话，事不平就有人管，道不平就有人铲，所以我要管管这桩闲事。嘿嘿，你管这闲事，你以为你挎口宝剑是练武的啊？你以为你练武的就能打过我李二炮？嘿嘿，实不相瞒，小子，我李二炮也打过拳，我也踢过腿，我南山我打死过虎，我北山我吓死过豹，我李二炮今天要跟你一战，哎，我就跟这老头还不发生关系了。这老头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不在乎钱，我李二炮在乎钱吗？我这么大的酒楼，我叫个有钱人。老头心想，你真是个无赖泼皮，你还叫有钱人？我家那么多的买卖，那么大的产业，我都不敢说我自己是有钱的人。哎呀，回不该当初上这饭店来吃饭，不该当初跟你抬这个杠，好了多吃一口，不好少吃一口，挨这个冤枉的打，犯不上。你说我五十几岁的人，我这不是老不着了吗？老爷子这儿也是后着悔，白雪峰这才过来，行了，林二炮，就算我们怕你了，让我们走可以吗？不行，你说走就走，你不要管闲事吗？不是在你嘴里说出来，事不平有人管，道不平有人铲，你要管这桩闲事，那我就让你管管。你看你这人叫不讲理啊，你得讲点理，人讲理义为先，树讲叶枝为缘。李二炮，你现在把人家给打了，我要保护这老哥哥走，你还不让我不管这闲事还不行，你非得跟我打，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小子，就看你这套我就生气，就看你这样我就难过，就看你这样我就来气，我这叫通天炮。一个通天炮，小伙子白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形，抓这通天炮空了，他拿回来，我第二炮，他我心炮，我心炮来了。白雪峰又闪身躲过，躲过这卧薪炮，双峰贯耳，两个炮，俩炮又来，小伙子往后一缩身，老虎坐坡，白雪峰躲过这两炮，三招了。习武之人让三招也是正常，也就让三招就算过去了，不能再让，如果再让那就过分了。再看这小劈头盖脸，这叫劈过掌，哗就一掌，还真学两招。这两招还真就不错，披挂掌来了，雪峰往旁边一闪身，叭一抓他的胳膊就给拧过来，往前一推，啊，不，这小子就来个狗枪式，来狗枪式这就都想破了，这下可就急了，哎，小子他妈你打我，我今天跟你拼了，我喝了我这产业不要，我拿这些产业我也买你小子，我看你往哪里也跑，过来又是一拳。谁再有涵养性也压不住了，白雪峰气大啊，啪就怼他这一下，这一下这眼睛这呜就肿起来，这不是长功啊，就这么怼一下跟打仗似的，没敢拿拳，拿拳怕把这骨头给揍碎了啊，啪也怼一下，呜这眼睛也肿了。李二炮让不让我们走？让走。唰，白雪峰拿出一张银票，足有100两，把这老哥哥的饭账

翻账全算了，打着盘子碗算我账着，跑堂来钱搁这了，哥哥我陪你走。真是看是不公，哥两个接到楼上下来，咱们得快走，你去哪儿我送你一程。老头说我去苏州，哎呦正好。哎呀，雪峰说这是个巧事，我也去苏州，咱们同路而行。白雪峰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同路而行，如果不同路送他一锅。怎么知道这李二炮能完吗？李二炮他这事儿不能完呢，非得追究不可，人家县里头有人，不但县里有人，人家能没人吗？就看这小子这身手，会个三解毛四面走，屋钻小开门，拔不短打小开气儿，会两下子跨宝开门，那肯定也结识了不少绿林的朋友，社会的朋友，势必要找。那么找来就这两头一招不会，那不情等挨打呀。雪峰才保护他，行啊老哥哥，我陪你一程吧，我也去苏州。哥两个唠嗑，一边走一边唠，溜溜达达。这后头这马车子跟着，马车是老头的，车板是在车上赶着车，那么就是平时拉老爷子自个儿家的用的轿车，马轿子，马车上有棚。因为苏州很远，像白雪峰这样的会武之人，他脚底板有功夫，他不用车。那么老头也是为陪他走，俩人一边走一边唠。哥哥去苏州干嘛？上点货，进点原材料，我开个纱厂，纺点纱。苏州啊，这个货很好，我苏州也不少朋友，也有半年没去了，小半年没去，我去看看一些朋友。你还疼吗？他打着，没事没事啊，咱们都是成人了，打一下打一下。没想到遇见一个无赖，生意人应该童叟无欺嘛，做的是买卖。如果说咱们是无赖，真的讹他也行。我们还哎，别说了，说起这事我就难过。别说，老哥哥你别说了。哎，兄弟，你去苏州干嘛啊？我去苏州有个全胜镖局，我找那个全胜镖局掌柜的，跟他谈点事儿。谈什么？哎，是这样，我是学武的，百合圣教的。那么我师父说让我出来闯荡闯荡，找份工作打打工，到全胜镖局了，当个保镖的达官。哦，是这样，小伙子有志气，挺好啊。这样自食其力嘛，人就应该这样，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啊？对不对？自个儿挣来的钱，自个儿花着也方便，吃着也方便，看着也高兴，对吧，兄弟？是，老哥哥。俩人且说且唠，正往前走，后边哎呀哎呀哎呀，一马当翻，过来几匹马，呼啦超，就把这哥俩给围住，五六个。蹭蹭蹭蹭接马上全都跳下来，前边是俩和尚，一个练家伙，这位短衣襟小的帽，后头还跟三四个，领头的是谁呀？正是李二炮。这是眼睛肿着，就抢坏了，兄弟们兄弟们，就这小兔崽子还有老张老帮菜都给我拿下，我要惨。这说明白了，要惨的，做了他们，让他们残废。这一亩三分地儿不我们说的算，我们有钱呢，把他打残废了，大不了包钱呢。他是这么想的。老万头万广才哪经过这个，一刻看看这些人真刀实枪都掐着家伙事儿来的，和尚们拿着鞭来的，教师爷拎着刀来的，好几个教师。前边这个掐着一条大枪，枪尖噗直颤，锃亮。老头就害怕了，汗都出来了。兄弟，我谢谢你，兄弟，保护我，兄弟，别让他们再打我，我还怕。老头说的是真心话，碰不起他们，尤其是方才这李二炮说的那些话，要残的。老头心想：你真打断我胳膊，整折我腿，我这么大岁数，我老得着吗？我犯得上吗？和你有钱你给我包，我钱比你多得多呀，我这货惹下了。这要是没有白雪峰我不完了吗？哥两个走道都通明了，一个叫白雪峰，一个弯广才。

白雪峰这才说：“哥哥，你别害怕。”白雪峰看了看这些人啊，是练武术，但是啊，太高的武功不一定有。那打眼一看就知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看领头的这个掐这条大枪，把大枪往这儿一戳，兄弟，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干嘛出手那么黑那么狠呢、啊？把我们兄弟给打成这样。俩和尚也说话，对呀、啊，这是我们的兄弟，弥陀佛。你们二位和尚也跟他是一世吗？对啊，是一世，那是我们的兄弟。白雪峰看了、心想，出家人能跟这样泼皮无赖在一起，你们能是好人？二位高僧上下怎么称呼啊？叫什么法号是什么？我叫金帝。我叫银龙。金帝僧，银龙宗，请问这位兄台您怎么样称道啊？我是神枪李四平，在这苏州这一带，你打听打听，我神枪李四平。兄弟，你是哪儿的？怎么称道？小弟，百合圣教。哦，这些人一皱眉，百合教是个正教正派，百合教，百合老人了不得，江湖有名，百合教的大师哥。百合圣手飞天神鹰，姓熊，叫熊子峰，听说过。你是百合圣教的？对啊，小弟我姓白，叫白雪峰。诸位啊，你们既是李二炮的朋友，我有几句话跟诸位说说。方才这场事凶得我看个满眼，看得清清楚楚。哎，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咱们讲一个信字，不应该打妄语，尤其是二位出家人，对吧？啊，那是对，不能撒谎。我实打实的说，实打实着的说，方才我在饭馆吃饭，酒楼喝酒，这个老哥哥要一道菜是如此这般，般般如此，人家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让他给换一个前头那菜啊，人家还花钱，后头这菜呢，人家还给钱。人家说的很好，不是不给钱，你问那跑堂的去。可是这李二炮也不知道什么，一听清楚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来就把这老哥哥给打了。我确实不认识他啊，你看看人打，我当时是看事不公，我站起来，李二炮眉头盖脸的往我这儿打来，我为了自卫打了李二炮，这就是事实的经过。诸位，大家都是习武者，大家都是练武之人，人不亲，一亲亦不亲，刀把剑把还亲，那叫元豪美路，咱们是一家，不管是从南不管是至北，大家都是习武者。也许我白雪峰当时是做错了，一时之急，一时之鲁莽，将李二炮打了。那么事实的经过大家也听见了，他也确实打了人家万广才，我是帮万广才。如果大家是看事不公，我们可以给他包钱。方才我听李二炮也说了，打完我们给包钱，我们可以给李二炮包钱，给他拿点钱看看病就完了，是吧？这事情就算过去了。如果说没完没了，那我就奉陪。我白雪峰所说这番话，我可不是怕他，相对我也不是怕诸位，大家都是练武者，还没比起来也不知道谁高谁低，我只是出门在外不想惹事，尤其是这老哥哥万广才，他又是个笨人，不是练武术的，那如果说一会儿我们打起来，我怕殃及了他，因此上我找个别的出路，你们看行不行？这帮小子一听人说的有理啊，回头就看看李二炮。李二炮就急了，兄弟们，平时二哥对你们可不错啊，咱们吃是吃，喝是喝，玩是玩啊，你们说上哪儿去咱就上哪儿，你们说怎么玩咱就怎么玩啊，连小姐小费二哥都给你们付。他提这个，俩和尚脸通红，俩和尚心想，你提这个啥，这是我们的私事，俩和尚把头都低下了。兄弟们，我李二炮叫个有钱的人，我李二炮是富翁，我李二炮叫企业家呀！啊，兄弟们，我能在乎这俩钱吗？打我这样。

你看我这脸，这都青着呢啊！你看看我这脸，大家心不心疼？看看我这下颌啊，看没看见这一溜伤疤？我怎么说？我怎么办啊？我见我小媳妇怎么交代？哦，他还有一小媳妇，这意思他在外头还金屋藏娇，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兄弟们呢，宝贝们呢，是朋友的就别让这小白雪风走，然后把这老登台也给我拿下，给我打残了。要说打死三十有点吹牛，我一人要他们一条腿，让他们扛着腿走，把腿给我卸下来，然后我把他送到官府，我跟他打这场官司，我跟他滚这个钉板。这时候把万广才吓得直嘚瑟呀。万广才知道过，白兄弟，白兄弟，再说说吧，白兄弟，看看怎么办？这小子急了，咱不应该惹这祸。白兄弟啊，你看看吧，帮助帮助哥哥吧，白兄弟。大哥，别害怕，别害怕，没事没事，多大事，你先站着，稳稳的站着。这些人这才转过头来，重新瞅了瞅白雪峰，兄弟，你也听见，我们这哥们儿平时跟我们处的都不错。打仗上阵的是兄弟，出手伤人的是兄弟，是吧？我们得帮助他，那是我们哥们儿，那就讲说不起了。朋友，包钱我兄弟不要，非要你一条腿。聪明者躺着别费力，别把别的地方打伤了，让我卸你一条腿，卸他一条腿，这事儿就算完了。如若不然，那就别说我哥几个不客气了。白雪峰听到这儿气大了，嘿耶，你们有点太黄了吧，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尔等竟敢这样过分，还卸我们哥俩的腿，这是你们逼的，别怪我白雪峰对哥几个不客气，看看咱们到底是谁卸谁的大腿呀。这几个恶人就围住了白雪峰，非要跟白雪峰一战不可。白雪峰告诉老哥哥，你上车子那儿去，车把式下来搀住老东人，车把式他不会武术啊，体格好有什么用。再看银龙僧先过来了，啊，我先来吧，弟兄们，我先帮兄弟打一阵。这眼睛立起来了，眼睛这一立一瞪眼，小子，白雪峰，哈哈哈哈哈，那是我们老大，我的好朋友，把我好朋友打了，你还想好吗？我老大说了，要你一条腿，小子，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要你一条腿？雪峰看看。和尚，你是个出家人，日行一善，你好好去念你的佛多好，侍奉佛主，背诵经文，你这是干嘛呀？你说你这一套张牙舞爪的，你看你像个出家人吗？你干脆就不像出家人，出家人要都你这样，谁还信佛呀？你真玷污了佛门，玷污了出家人，你的此举行动，你要为出家人负责的。嘿嘿嘿，假的，人都说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好孩子谁往庙上舍，这是一个道理。就说家里头再有出路，谁家孩子能去当兵啊？啊，当兵上战场，那要是有出路当小头，没出路就是让人扎死，让人家杀了，知道吗？那么现在呢，我这个和尚也是这样，当和尚是我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招才当的这和尚，知道不知道？我要有一点点的能耐，但凡有一点能耐，我绝不当和尚。可是我当和尚之后，我这哥们儿对我可说是不错，对我是个朋友，方方面面对我都好，家里头要多钱拿多钱，要什么给什么。我跟他在一起吃吃喝喝那都是小事儿，最主要的他对我太够意思。

大牛奔白雪峰就一寻，雪峰往旁边一闪身，感觉到这和尚银龙僧啊还真就叫学过，机功很好，武术也行，绝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乱七八糟那把式。可惜了，银龙僧，就你这把式，就你这章程，你怎么能跟灵儿泡在一起啊？你怎么能说出那种不要脸的话呀？就从这话我得教育教育你，不要打折我腿吗？我先让你腿折折看看。啊，两个人对上掌，这一打起来，旁边那个万老爷万广才可吓坏了，唯恐怕白雪峰为自己受到伤害呀、啊！哎呦，这和尚这么厉害，你看这前一掌后一掌左一掌右一掌，这每一掌下去都很够呛啊，能不能行啊？我的好兄弟，一旦间你不行可怎么办呢？这注意关桥的两军阵前呐、啊！再看，雪峰大约打到五十几回合，早就该赢，他没赢，为什么？赶招呢？早就该赢他，也就是打一掌打伤让他吐血，一肘顶上让他吐血，一脚踢上踢出去，这都没赢他，为什么？买他这张嘴呀、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4: 下面播送关于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确保2026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市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青州市公安局将对有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特通告如下：一、管制车辆，中型及以上货车；二、管制路段，S228线原柏林路，G233至S102路段；海带路，S102至S228路段。仰天山路 S102 至桃源府路段，武孙路全段，过境货车请绕行 G309 G233 S102。 三、管制时间，5月1号至5号，每日7:30至18点，海带路延长至22点。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易发生交通拥堵，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文明行车，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工作。青州市公安局2026年4月30日。
5: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6: 藏民进行曲的歌声啊，雄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0: 轻声莅临的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1: 站着拿炸药，预先埋在铁路的外侧，什么时候火车快到的时候，什么炸以抢响为信号。
0: 延安摇动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3: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形容什么东西多，别人说天上的星星，而老北京人会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卢沟桥的狮子其实能数清，但501只狮子以及这座今年833岁高龄的石拱桥经历的风霜雨雪和起伏兴衰的确一言难尽。然而在沧桑的石桥上留下最多伤痕的，一定是88年前那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0: 驻守宛平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部队，保持了西北军朴素硬朗的作风。1933年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亮剑喜风口与日寇血战，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日本兵横尸遍野，鬼哭狼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大刀的厉害。多年来，很多人一度认为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是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个人义举所带动，包括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出生于1928年的郭景兴老人。日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郭景兴生前接受作家建军持续采访时说，为了真实还原卢沟桥事变那段抗战历史，他和夫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探访亲历者。这期间郭景兴有了惊人的发现。
1: 他和他的夫人啊，蒋雅贤啊，他们通过80年代就不断地来寻找就是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以及发生的事件的一些人物，他就发现了，就是说卢沟桥这场战斗实际上就是中共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咱们共产党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郭景兴发现，人们非常熟悉77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进行的抗日救亡工作，也熟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这段历史。按理说，在后面的77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一定有中国共产党人奋起抗战的身影，但实际情况是，这段历史的细节一度鲜有人知。
1: 从表面上来说是国民党来抗战，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抗战中呢，他们就是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全民的抗战啊，就是全国人民都投入了抗战中间了。
0: 1986年，曾任第二十九军217团副团长的中共党员周树一写的一篇文章，叫《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对于这个说法，历史学者还在研究，但这篇文章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铁的事实：在卢沟桥头的殊死战斗中，在抗日正面战场的第一线，同样洒下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1: 沈钟明呢，他1935年参加地下党，他是一个排长，他那个排有30多个人，他是扼守的叫回龙庙，在他们这个排里面也有共产党员，所以呢，他们呢就是抱着一死与日军决战的决心，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他用大刀砍死了好几个敌人，最后呢，他们全排30多个士兵壮烈殉国。
0: 在卢沟桥抗战过程中，英勇杀敌、冲在前列的共产党人当然不只有沈钟明。建军回忆，郭景兴曾经感慨地告诉他，

0: 人们原来只知道当时抗击日寇的西北军和二十九军中有很少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这个数字长久以来被严重的低估了。
1: 在那个二十九军军训团有70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这是他的回忆。后来呢，通过这个朱军还有其他的历史资料来显示，当时二十九军在七七事变前后呢，地下党就有80多人。郭老重点介绍的就是一个朱军，朱军呢后来是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一个院长少将。朱军到了军训团之后，也发展了地下党的组织，他当党支部书记的，然后发挥了一个骨干的作用。二十九军大敌当前呢，他们就是做了很多工作，提倡呢就是团结抗日，另外呢就是共产党员呢做先锋作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0: 除了战场上大刀的寒光，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同样令侵略者胆寒。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策展人曹欣欣。
2: 张克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别党员，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保卫战中，他当时担任的是国民党第29军副参谋长，也投身其中。当中国共产党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时，宋哲元却犹豫不决。为了挽救危机，张克侠多次劝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南苑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充分，也没有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部队损失惨重，日军兵临城下。正当张克侠奉党的指示准备发动老百姓帮助守城的时候，宋哲元和部队却秘密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当张克侠得到日军第二天早上就要不战而入城的重要情报后，第一时间把这个突变转达给刘青阳等同志。由于转移及时，大批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以安全转移，免遭日军毒手。
0: 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29军的抗战，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曹欣欣。
2: 这些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无畏的精神，在抗战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由此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

0: 那个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卢沟桥，爷爷看到了很多凄惨的景象，他就觉得他应该帮助当时的八路军。八路军说需要收集这个日军的情报，然后爷爷也跟他的小伙伴，因为当时日军就住在这个戴王庙里，他也会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数，然后大约统计一下日军有多少人，然后把这种情报汇报给八路军。
1: 说话的姑娘叫郑然，她的爷爷郑福来也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郑福来家就在当年日军驻扎的戴王庙斜对面，离卢沟桥的西头只有不到100米。在爷爷的老房子里接受采访时，郑然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爷爷就坚持在卢沟桥畔用亲身经历为中外游客讲解抗战历史，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是年龄最大、讲解时间最久的卢沟桥抗战史义务讲解员，为传承抗战精神做出了巨大贡献。去年七月，郑福来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12年大学毕业后，郑然选择回到家乡宛平街道工作。
0: 我之所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工作，是跟爷爷有关系的。我爷爷在卢沟桥上义务讲解了73年，我看到爷爷每天在桥上为大家讲，看到这些游客孩子们这种对历史有着敬畏的这种情感，然后对这种伟大抗战精神有一个延续，我觉得也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1: 现在郑然是宛平街道费城社区居委会委员，而在爷爷去世后，他又多了一个工作，接过爷爷的事业，把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0: 我给这些游客和孩子们进行讲解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也是讲解的时候也会潸然泪下，他们就觉得真的是我们现在这种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他们也会产生一种共鸣。我回去以后也会跟我的邻居讲，跟我的家人讲，然后把这段历史做一个很好的传承和延续，让大家，让身边的人都要铭记这段历史，牢记这段历史，珍爱现在的和平。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0: 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

0: 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技术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
6: 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6: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 推动更多外贸合作。

0: 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3: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8: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7: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9: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7: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0: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

0: 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判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激情。
7: 山东各地积极打造多种消费新场景，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提档升级。
6: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五一假期第二天，从海岛登山观光、山间探秘寻宝，到田园采摘、景区沉浸体验，山东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海浪轻柔，微风和畅，游客们或逐浪沙滩，或漫步绿道，不时驻足打卡拍照，尽享春日海滨的浪漫惬意。日照是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经理董夏如。
9: 五一假期，我们蓝山渔人码头美食街全新开业。这次我们不仅惊醒了许多蓝山当地的小吃，还特别安排了音乐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游玩体验。
8: 五一假期，小长假叠加春假，亲子出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沂源牛郎织女景区主打亲子互动与探秘寻宝，景区已提前完成鱼类投放与水质管理，设置了儿童专属浅滩区与看护点。这种轻游戏、重体验、强互动的模式，精准契合了家庭客群与年轻游客的偏好。在德州市武城县，依托运河文脉与古镇风貌打造的南溪营地，游客开启了户外烧烤模式，在悠然的田园风光里享受自在惬意的假日时光。利津县陈庄镇临河蜜甜瓜采摘节如约开场，黄河岸边鲜香酥脆的甜瓜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张双双
10: 一进大棚啊，孩子们特别的兴奋，满棚的瓜果飘香。孩子们啊，一边吃一边摘，一边摘一边吃，吃的是特别的尽兴。我也觉得这个五一啊，
11: 月夜游精彩纷呈，民俗文化、特色美食、文创非遗、文艺表演，一站式文旅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夜游打卡。市民李先生，
12: 五一假期。

0: 出来游玩，不管是逛老城曹州看夜景品文化，还是来夜市吃特色美食，都特别舒心，节目丰富，消费实惠。
1: 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在五一假期正式启动，活动设置非遗时光沉浸在线、非遗好物便捷选购两大核心板块，啃栗锣鼓、地宫泉等特色非遗文艺项目轮番上演。市民黄女士：
2: 非常精彩，非遗走进烟火气，可赏可尝可玩可购，挺过瘾的。
3: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工期，抓质量，保投产，用实干攻坚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请听报道。
4: 在宾德高速德州凌城北互通立交及连接线工程现场，路基桥涵施工有序推进。该路段连接线全长 2.83 公里，采用单喇叭互通立交形式，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通行能力。工程负责人王作林：
5: 目前本项目桥涵工程已完成70%，路基土方已完成55%。假期我们不停工，紧抓春季利好天气，通过增加作业人员、机械设备，优化施工组织，确保年底通车的既定目标。
4: 在济宁的微山湖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作为赋能乡村振兴、推动特色产业集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7亿元，总建筑面积4.78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企业2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00余个。假期里，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加快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微山县创达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希斌：
6: 五一假期，项目全体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全员在岗，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压榨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基础上，全力提速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4: 眼下，东营广饶段京维高铁建设进入无闸轨道施工关键期。作为国家重点交通工程，无闸轨道施工直接决定列车运行的平顺性与安全性，是铺轨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假期期间，15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轮班不间断作业。中铁14局集团京维高铁项目部副经理张家富：
7: 为保证京维高铁整体建设进度，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科学调度人力、机械、物料优化的施工工序，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无闸轨道施工步伐。
4: 青岛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建设现场同样不打烊，该项目总投资5.07亿元，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目前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正推进初装修和机电安装。项目经理郭红新：
8: 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10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交付。
9: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0: 这个货呢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1: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11: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柜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1: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规划与物流服务科科长庄卫国：
12: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的这些。

0: 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不是有具备就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键式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1: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2: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啊。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1: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临沂海关商城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杜鑫：
3: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的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1: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且保持着连续增长的态势。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2: 现在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啊，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很多工厂它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4: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在菏泽当地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上花花。
6: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思琴花卉主理人朱思琴：
5: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6: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朱思琴：
5: 平时卖鲜花售后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的、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6: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菏泽市牡丹区都司镇党委书记张家禄：
7: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啊，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有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6: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双：
8: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6: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山东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销售经理刘松：
9: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6: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 目前上市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菏泽土发农先生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拓：
10: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6: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一半以上。菏泽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先银：
11: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12: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1: 把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通过扫描就能得到答案。
13: 150。
14: 23秒。
13: 5、6。
1: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14: 时间是2分29秒。
13: 差了6秒。
1: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陈韶华：
13: 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1: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而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陈韶华：
13: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1: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魏红彪：
15: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成功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1: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振宇：
16: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样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1: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陈韶华：
13: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1: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陈韶华：
13: 国内的这种超高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4: 淄博市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坚持规划引领、品质提升、服务配套协同发力，推动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加速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报道。
17: 这几天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大源印象桃花源顺利完成一批业主的交付，作为山东省好房子试点项目，项目凭借

0: 低密生态、林湖半山、全林康养和精工建造等优势，成为当地改善型住房标杆。不少市民正是看重住宅建设水准与宜居环境，选择在这里安家。市民李双：
1: 以前我们住的小区整个生活环境的话是比较不方便，因为配套设施不完善，现在买了桃花源，感觉建得非常好，是因为推窗可见湖景，整个环境比较舒适，小区配的公共设施也比较完善，有公园、健身房，还有餐厅，还有洗车房，整个环境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0: 除了产品升级，小区还依托桃源湖生态资源，打造滨湖公园和1700平方米全龄配套场馆，涵盖健身中心、儿童游乐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等功能空间，同时增设家政服务、便民洗车、社区食堂等暖心配套，让业主在家门口享受一站式便捷生活。开发企业负责人张春明：
2: 我们严格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科学规划低密度社区布局，合理拉大楼栋间距，优化整体采光与通风条件，同步升级立体园林景观，精装公共区域，落地节能改造、智慧停车、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从规划、建材、施工到服务全程体制，全面提升居住舒适度、安全性与耐用性。
0: 淄博市沂源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治安二科科长朱希忠：
3: 我们高度重视好房子的建设，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的核心要求，从宜居、安全、舒适、便利四个维度来明确标准，狠抓管控，推动提升，全链条的优化住房设计、建材选型与建造施工水平。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化住宅品质提升行动，来强化标杆示范，完善社区的配套，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
0: 近年来，淄博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幸福城市为目标，持续推动好房子建设，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严控容积率与绿地率，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监管，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公共配套，推动居住环境、建筑品质、服务水平全面升级，不断提升市民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4: 眼下食用菌迎来丰产丰收季，巨野县将农技指导服务作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与专家全程跟踪服务，助力食用菌在品质和产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出口订单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5: 走进巨野县天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这些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有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走向海外。山东森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建：
6: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5: 为保证全县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巨野县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食用菌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巨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庆华：
7: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梁八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9: 天气预报：三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三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转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德州多云转晴，22到6度；聊城晴，22到10度；泰安多云转晴，20到8度。

0: 度，菏泽晴，25到13度，枣庄多云转晴，22到12度，济宁多云转晴，22到10度，临沂多云转晴，22到13度，日照小雨转晴，19到10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1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6到11度，威海小雨转晴，15到11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10度，淄博阴转晴，21到9度，滨州多云转晴，21到9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1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
1: 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3号白天北风渤海6到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海峡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2: 移动爱家。
3: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5: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4: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五一假期期间，我市重点企业职工奋战在一线，坚守在岗位，忙生产强研发，以实际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商务局提前部署，扎实开展市场保供稳价与监督检查工作，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障防线。五一假期休闲度假游持续升温，带动各景区休闲场所迎来客流高峰，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期间，我市重点企业职工奋战在一线，坚守在岗位，忙生产强研发，以实际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段时间，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订单不断，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发往越南的订单。依托高梯度立环磁选机和石英砂生产线两大拳头产品，企业外贸订单逆势上扬。
2: 今年的订单主要以外贸为主，就是我们公司外贸的今年订单增长率比去年增长了50%左右，主要的出口国家是越南、马来西亚，你像那个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这个地区非常多。
1: 为了积极应对订单激增，企业主动出击，科学应对，上新了一系列数字化生产系统，全力保障订单及时交付。
2: 订单的排产情况就是有序的进行排产，因为我们都是上了 PRM 和 T 加系统嘛，用数字化进行排产，所以说现在的排产比去年和往年规范了非常多。
1: 订单源源不断得益于研发的步步跟进。作为国内少有的非金属矿山提纯设备领域及生产研发实验设计及整线供货于一体的企业，近年来山东国特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建成省级技术研发中心、潍坊市级非金属矿山提纯设备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针对不同矿山开采场景研发出立环高梯度磁选机、电磁干粉磁选机。

0: 机等多款专用装备，并依托技术优势建立起从样品检测到方案落地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下一步我们企业的发展主要向智能装备整体研发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以技术创新赋能区域工业高质量的发展，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同样，山东维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一派忙碌，车间内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订单。
2: 进入第二季度生产旺季，前期敲定的重点项目经一季度的现场使用试点验证之后，现已陆续进入批量生产集中交付的阶段。目前车间产线满负荷运转，我们全力保证质量按期履约，高效稳妥地交付给客户产品。
0: 生产马不停蹄，创新也紧锣密鼓。今年维维科技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促发展，重点抓好存量提质、增量突破两大方向，聚焦新一代产品的研发与迭代优化，持续深化智慧水务、智慧水利领域的产品开发布局，延伸产业链条，以新产品、新工艺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再造发展新优势。
2: 一方面深耕老产品的迭代优化，从产品的设计源头做起，开展结构化、通用化、标准化的整改，在严控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简化生产工艺，有效地提升生产的效率，降低制造成本，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同步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紧盯行业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落地。
3: 市商务局提前部署，扎实开展市场保供稳价与监督检查工作，全方位筑牢节日民生保障防线。
4: 在家乐家超市，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走进生鲜果蔬区、肉蛋副食区、粮油物资专区，细致查看商品陈列、库存储备、货源补给、明码标价及食品质量安全等情况，详细询问商超日常进货流程、物资调配、节日备货计划，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把商品质量关口，持续加大备货力度，拓宽采购渠道，保障各类生活物资不断档、不缺货，守护市民节日消费安全。
5: 目前全市21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生活必需品库存量约800吨，肉、蛋、奶、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丰富充足。
4: 市商务局充分发挥行业主管职能，紧密结合节日消费规律，精准分析市场供需变化，科学研判米面粮油、肉蛋果蔬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统筹指导全市各大商贸流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优化货源调配衔接，全力满足市民多样化高品质节日消费需求。
5: 节日期间，我市将启动生活必需品日报制度，对大润发、家乐家、金天地、美家乐等重点保供企业进行监测调度，及时掌握市场供应情况，确保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3: 五一假期，我市休闲度假游持续升温，轻松惬意、全家共享的游玩方式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带动各景区休闲场所迎来客流高峰，充分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6: 在升塘水疗生活馆升级打造的儿童水上乐园人气满满，色彩斑斓的游乐设施为亲子家庭搭建起欢乐的游玩天地。
7: 这边设施很全，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水上乐园，玩得很开心，大人呢也能同时泡泡澡散散心，一家人在这里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无聊，确实是个带娃的好地方。
6: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服务，升塘水疗生活馆提前谋划部署，对餐饮服务、休闲设施、体验项目等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推出上海本帮特色自助餐，统一更换专业台球桌，并特别引进扬州搓澡项目，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8: 我们预计五一呢假期呢进店人数呢将会同比增长30%以上，我们为此专门调整了营业时间，24小时持续营业，同时呢在各岗位增加了近50%的工作人员，为确保每一位进店的顾客都玩得能够开心，过一个不一样的五一假期。
6: 室内休闲人气

0: 魏爆棚室外休闲踏青同样人气不减，在杏花村旅游度假区，花海、石海、欢乐海三大特色景观相应城区新增的投壶、蹴鞠、古诗文接龙等 NPC 互动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1: 我是从烟台过来的游客，今天来到咱们青州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里的项目我们大人和小孩玩的也非常的舒服，这里的人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温暖，以后我们还会多起来玩的。
0: 假期期间，杏花村旅游度假区聚焦游客需求，积极推进游乐设施升级与消费场景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丰富游客游玩选择。同时，景区配齐配足人员，优化游览服务流程，提升景区旅游吸引力。
2: 今年五一，杏花村整体流量还是不错的，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针对客流高峰期，前期我们对硬件进行了提升，对全员进行了服务的培训。针对接下来的客流高峰，我们会不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0: 2026青州市第33届车房展第二天，现场人气依旧高涨，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展位前前来咨询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优惠政策的叠加让不少消费者果断下单。
3: 正好五一放假，今天有空看，正好在这边有车展，就顺便来看看。反正在这边品牌也挺多的，人也挺多的，然后问了问几家，说价格也比较合适，看看合适的话就直接提醒他。
0: 各参展商也卯足干劲抢抓时机，推出诚意满满的让利活动和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回馈消费者，成交量实现稳步增长。
4: 我们把宝马的全系车型都带来了，我们现在五系和叉三都可以享受3年的零息活动，车展的客流量也非常多，达成的购车意向也非常高。
5: 东风日产全系都来参加了，也像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不光车型多，而且能领到国补省补，而且会有21888的购车权益。客户呢来店看车的也是非常多，意向还是非常高的。
0: 五一假期，青州古城迎来旅游高峰，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创新警务模式，通过定点驻守与动态巡控相结合，织密治安防护网，为广大游客营造良好的出游环境。在富财门口，一处升降港台成为古城的一道独特风景。港台缓缓升起后，执勤特警的视野可覆盖整个门前广场及周边街巷。站在港台上，执勤特警能实时掌握人流车流动态，遇到突发情况可迅速点对点调度，高效处置。
6: 我们依托两处升降港，在府台门、耦园门口定点布防，全天不间断在岗执勤，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治安平稳，出行畅通。
0: 针对假期客流高峰，特警大队在古城核心区域精准投放警力，实行高峰驻点、屏风巡线的动态警务模式，并强化日间秩序维护与夜间亮灯巡防，实现巡查不断档，给游客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在加大治安防控的同时，特警大队还强化服务，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寻人、寻物、指引帮扶等便民服务，让广大游客在平安有序中尽享古城的独特魅力。
7: 做好景区周边道路交通疏导，在主次干道、出入口关键点科学布警，引导车流有序通行，快速处置拥堵情况，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另一方面，抓实古城内部治安防控，实行定点值守加不间断流动巡逻。执行当中，我们坚持规范文明执法，推行柔性执法理念，落实守规容错、温情处置，同时立足岗位，主动服务群众，用有力度、更有温度的警务工作，全力保障五一假期辖区平安稳定、秩序井然。
0: 日前，青州市外国语学校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第二届体育文化艺术节拉开帷幕，学生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在团队中学会合作，尽显青外少年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青春风采。

1: 这个活动将会在2016年春季运动会举行，将会有根有魂、身心强健的未来公民。这也是青州市外国语学校、中外融通、晨起历来的办学实践。
2: 青州市外国语学校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第二届体育文化艺术节开幕。
3: 这次的全运动会目的是人人上场，各个出彩，既有个人项目、团体项目，也有亲子项目，让学生在团队中学会合作，在奔跑中学会拼搏。
4: 我学会了坚持和合作，也学会了只要努力就能变得更棒。光靠我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家团结协作才能拿到好成绩。
5: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青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阅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木易聪。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人会选择退缩，有的人却能勇敢地面对。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教会我们勇敢面对困难的好书，它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鲁滨逊，他特别喜欢冒险，独自出海时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流落到了一座荒岛上，岛上没有房子，没有食物，还充满了危险。但鲁滨逊一点儿都不害怕，也没绝望，他自己动手搭建木屋，种植粮食，驯养山羊，靠着勇敢和智慧，在荒岛上生活了20多年，最后终于成功回到了家乡。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以前我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放弃，鞋带系不好就着急，题目不会做就烦躁，甚至还会哭鼻子。可鲁滨逊在那么艰苦孤独的环境里都能坚持下去，不抱怨，不退缩，这让我特别佩服。他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不能胆小害怕，要多动脑筋，勇敢面对，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独立、永不言弃的人。这本书不仅故事精彩，还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力量，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精彩的书。
2: 大家好，我是青州中学三年级四班的木

0: 全。古人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就像一盏小灯，照亮我们的童年，书也像一位好朋友，陪伴着我们慢慢长大。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温暖和童趣的好书，它就是小巴掌童话。这本书里有好多好多短小又可爱的童话故事，每一个都像甜甜的糖果一样暖心，又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柔。书里讲了小熊、小兔互相帮助，小松鼠用心照顾受伤的小鸟，还有温柔的月亮婆婆给小动物们讲故事。这些故事不长，读起来特别轻松，书里的小动物温柔又可爱，文字也软软糯糯的，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像身边也围绕着许多温柔的小伙伴。我读完小巴掌童话，懂得了要做一个温柔、善良、懂分享的小朋友，要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爱护小动物，保护身边的小生命，珍惜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这些小小的童话教会了我大大的道理，让我变得更懂事、更温暖。正如书中所说，生活处处有美好，童心永远是宝藏。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阅读，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些美好的童话里，收获温暖和快乐，让温暖和美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
1: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空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钦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钦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地址。